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
1: 因为你开始燃烧。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上周第一集，我们开箱了字母 A 的宝藏团体 aespa， 不知道大家还喜欢吗？今天第二集，我们韩流百宝箱要带大家来到的是英文字母 B。 说到 K-POP 历史上 B 开头的团体，大家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人是谁呢？毕竟 B 开头的团体，我一想到就好多好厉害的角色。不过今天我们百宝箱的主角也是不容小觑，他们不仅打破了无数个记录，更是首个登上美国科切拉音乐节的韩国女团，甚至每位成员都是国际时尚大牌的宠儿。无论是霸气十足的 Girl Crush 音乐，还是他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个人魅力，他们每一次回归绝对都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没错，相信大家都知道这首是谁唱的。今天我们要解锁的宝藏团体就是 BLACKPINK。 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百宝箱档案室。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欢迎回来，百宝箱档案室。我们把时光倒回2016年的8月8日，在 BLACKPINK 正式出道之前，官方释出了一支他们四个人在练习室里的跳舞影片。就是这支影片，直接把所有人对他们出道的期待值拉到了最高。四个女孩跳着超级利落、充满力量的刀群舞，那个强烈的气场已经在向全世界宣告，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来席卷乐坛了。Like blah blah blah.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首吧？光是听到这个音乐，仿佛就能看到他们当时在练习室里挥洒汗水，已经准备好要出道的画面。不过呢，大家知道吗？他们今天能以这四个人的完整体站在舞台上，背后的过程真的超级长久，也超级煎熬的。据说当时 YG 招了非常多的练习生，每个月都要经历最严格的训练以及评测，所以在这样长达好几年的高压环境下，人数被调整了好多次，最后才终于精挑细选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个人。所以在8月8日那天，全网的期待感真的是爆炸高，大家都想看看这四个女孩到底有多强。讲到这里，我脑海里面马上浮现出青涩的四个人在出道记者会上直直的站立在舞台上的那个画面。而就在那场万众瞩目的发布会上，他们也大声了宣告他们的团名 BLACKPINK。 讲到这个团名，我个人非常喜欢他们团名的含义。 BLACKPINK 带有稍微否定粉红色是最美的颜色的含义， BLACK 代表的是坏女孩，Pink 则代表甜美，具有漂亮并不代表全部的含义，也表示成员们不仅具备外貌，同时也兼具实力，再加上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都具有领导能力，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设立队长。而这样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的特质，也完美展现了他们在强烈的 girl crush 风格里兼具的帅气与自信，连女生都会疯狂着迷的女性魅力，直接打破了过去女团只能甜美可爱的框架。 BLACKPINK 是韩国 YG 娱乐于2016年推出的四人女子团体，由 Jisoo、 Jennie、 Rosé 和 Lisa 所组成，官方粉丝名称为 BLINK。 那 BLINK 是由 BLACKPINK 的前

0: 两个字母 BL 和最后三个字母 INK 所组成。其中 Link 则是连接在一起的意思，寓意着 Blackpink 和 Blink 是相连一体的存在。而他们当时发表的出道专辑双主打歌 Whistle 以及 Bombaya 就空降各个音源榜的一二名。Bombaya 则是最快破亿的出道曲，以及观看数最多的出道曲。出道作就作为 Blackpink 写下完美的开场白，也被封为是怪物新人。好啦，接下来鲨鱼就把时间交给这两首传奇的起点，让我们一口气听完这两首超厉害的 Girl Crush 出道双主打 Whistle 还有 Bombaya 吧。
1: Hey boy

回来主持人的百宝箱。哇，这题真的是让我非常为难啊。身为 Blink， 在排歌单的时候真的太痛苦了，每首歌都是心头肉，每首都想放给你们听啊。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先来听一下我的入坑曲 How You Like That。

真的是很喜欢这首哎，那时候我很常滑抖音，就有关注很多关注。我真的是很喜欢这首哎，那时候我很常滑抖音，就有关注很多跳舞很强的帅哥美女们。那时候 challenge 也刚开始很流行，所以就一直滑到很多人在翻跳这首，就是他的副歌的那个 How you like that 的那个顿点，再加上舞蹈。真的是太吸引我了！我真的认为这首歌就是 BLACKPINK 的灵魂主打歌，不管是它的风格还是气场，就是最经典的 girl crush，完全就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知道，哦，这就是 BLACKPINK。除了 How You Like That 之外呢，我还想分享两首我听了也超级喜欢的收录曲。大家可能都听过 BLACKPINK 的每一首主打歌了。但其实 BLACKPINK 还有很多的收录曲，也都是宝藏歌曲。希望接下来的这两首你们会喜欢。第一首要带大家听的是《The Happiest Girl》，它是一首全英文的抒情歌。大家可能平时都听惯了 BLACKPINK 很炸裂、很有气势的曲风，但其实他们唱起抒情歌来也是很动人的，而且还保留着他们自己的风格去呈现。可以仔细的听听看，四位成员在这首歌里面不同的音色，以及非常细腻的唱腔，真的会听到起鸡皮疙瘩。听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自己因为他们是最幸福、最开心的女孩。

首要带大家听的收录曲呢是《耶耶耶》。这首歌的风格跟刚刚那首完全相反，而且它非常特别，是由团员拘束和 Rosé 亲自参与作词的。那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呢？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歌名，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歌名，我就猜到它的风格了。这么轻快的旋律以及副歌 Say yay yay yay， 听了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超好。重点是这首歌通常都会被放在他们演唱会上的 Encore 环节，每次看到他们在 Encore 舞台上很放松很开心的一边跑跑跳跳的唱这首歌，全场粉丝也一起嗨起来，那个画面真的超级温馨的。

知道大家有没有被片头的蹦蹦蹦蹦吓到呢？这首歌的开头真的太炸裂了，所以我才故意把它当作这个单元的片头。真的，一听我整个人都醒了，你们也醒了吧？说到 BLACKPINK 的名场面，绝对不能少了 Coachella 的表演吧？像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就是2019年他们第一次登上 Coachella， 直接把全场炸翻的 Careless Love。这里我私心的偷偷提一下，那时候 Rosé 的金发真的是超级风神，那个晚上 Coachella 的风就是为他吹的，每一根发丝都在跳舞，真的超级漂亮。接下来我们要直接把时间轴拉到2023年，这也是他们第二次登上 Coachella 的舞台。 Type Girl 这首歌的编曲真的被他们玩得很好，从原本的专辑编曲改编成要在 Coachella 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的歌，再加上编排过的羽毛舞，一个成员唱完换下一个出场，真的很好看，完全惊艳到我不知道能够说什么。

听完刚刚杀疯全网的 Coachella 现场，大家觉得已经够震撼了吗？我不得不说 ，YG 在做这种演唱会现场版的编曲，真的是太强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Pink Venom 这首歌普通的版本，大家应该都听过，开头一直。

重复的 Blackpink，Blackpink，让这首歌的辨识度非常高，听到第一秒就知道粉红毒液来了。但是演唱会改编的版本真的更炸，我真的只能用炸来形容。第一个就是它的开头，那个音乐的断点改得完全不一样，让 Jennie 的声音听起来更帅、更霸气了，直接把整首歌的期待值拉到最高。再来，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就是在歌曲最后面 dance break 前的喊麦，这完全就是 K-pop 喊麦的教科书啊！Lisa 在每一场演唱会上，一边抓着麦克风，然后用超凶、超级帅气的声音喊说 "What's up"，然后再加上那个地方的地名，如果在首尔就是 "What's up, Seoul City"，每次一喊出来。全场的 Blink 都超级兴奋的尖叫，而且他不止巡回演唱会的时候这样喊，在 Coachella 的舞台上也是这样疯狂带动气氛的。Coachella 那个现场真的太炸啦！

朝圣完刚刚那一系列炸翻全网的现场，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百宝箱主打星。刚刚那几首，如果说是展现 BLACKPINK 的黑 Black 那种帅气霸气的舞台统治力，那接下来这个单元选的这三首歌

绝对是把他们最真诚、最温柔，还有最经典的粉红 Pink 给展现出来。第一首要带大家听的就是《Love Sick Girl》，这首歌应该是超级多 Blink 心中最喜欢，甚至是第一名的神曲吧。它跟其他主打歌那种很炸、很有侵略性的风格很不一样。它的编曲带着一点吉他的青春感，但歌词却是那种在讲爱情里受伤却还是勇敢去爱的女孩。最神奇的是，这首歌虽然听起来有一点点小悲伤、小 emo，但它却非常有力量。每次在演唱会听到全场大合唱的时候，真的都会起鸡皮疙瘩。马上就带大家来听这首充满青春与感动的《Love Sick Girl》。

完青春与感动的 Lovesick Girl， 我们来把这股温柔的粉红力量推到最极致。废话不多说，这首歌就是属于 Blink 和 Blackpink 的歌 Stay。 每次在这首歌望着台下看不到尽头的粉锤之海，听着这首温柔的歌，你真的会深刻感受到 Blackpink 和粉丝之间那种最真诚、最毫无保留的双向奔赴。

0: Stay with me.
1: 我们百宝箱主打星要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就是他们在2017年发行的经典夏日神曲《As If It's Your Last》。这首歌除了旋律非常抓耳，充满夏日的活力之外，我特别喜欢它传达出来的歌词概念，就像它的中文歌名《像最后一样》。它的歌词其实是在讲，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不管未来会怎样，今天我都要像这是最后一天一样，毫无保留，轰轰烈烈地去爱一场。那种既青春又带点勇敢无畏的态度，真的会让人一听就充满力量。最后，让我们一起把手举起来 ，Hands up， 用最快乐、最不留遗憾的心情来听这首夏日神曲《As If It's Your Last》。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动态。

不知不觉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星图动态了。好舍不得，但是又好激动，因为终于可以介绍新作品给你们啦！自从2020年 BLACKPINK 发行了第二张正规专辑《Born Pink》之后，直到今年2月，他们才又发行了第三张迷你专辑《Deadline》。Blink 们真的等了超级久，我也是。所以这次的回归，所有的粉丝，包括我，都超级开心，也超级期待。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让人一听就没有办法坐下的《Drunk》。

相信大家每一次回归最期待的一定都是主打歌吧？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这次万众瞩目的主打歌《Go》。这首歌最厉害也最让粉丝感动的地方就是，它是由四位成员亲自参与作词的。先偷偷说，我超级喜欢这首歌的 Bridge， 一听就像是耳朵在按摩一样，非常舒服。后面看了歌词，真的不得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 Go 吧。

完了这三首充满未来力量的新歌，我们今天的韩流百宝箱也来到了尾声啦。今天从早期爆红的神曲，一路聊到他们最新回归的迷你专辑，真的让人再次感受到他们无可取代的女王魅力。希望今天的内容有让身为 Blink 的你听得超级过瘾，好舍不得啊！希望下一次能够再介绍更多的新歌给你们。前两集我们一起解锁了两个女团，那下一集我们要来解锁的是开播以来的第一个男团，他们是近年以来讨论度最炸裂的新人男团。这次的线索就不透露太多啦，但是 C 开头的男团不多，应该很好猜吧？想知道是哪个新人男团吗？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不知道最近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玩皮克敏这个游戏呢？应该会发现到啊，七月份呢，他们这个游戏呢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就是有乐器系列的皮克敏可以收集哦。从小提琴、钢琴、竖琴到各种管弦乐器呢，让不少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呢看了都忍不住会会心一笑啊。那冯安在这边呢承认我也有在这个玩皮克敏啊，所以我对于这个乐器系列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啊。那么其实呢，这个游戏公司他们这样的安排啊，一点也都不意外哦。因为呢，在欧洲啊，每年的夏天就是属于音乐的季节。当气候变得宜人，大家走出音乐厅，来到广场、公园、城堡、花园，欣赏一场又一场精彩的露天音乐会。从地方小镇的音乐节到世界级的大师们的演出，夏天的欧洲啊，几乎每个角落都能够听见音乐。而提到夏天露天音乐会呢，我们就不能不提今天要特别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一场音乐会，就是维也纳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它呢是由享誉世界的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负责演出哦，每年呢只有举办一个场次哦，今年呢已经在6月19号的晚上举行了。那么地点呢都是在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那么最特别的是啊，这场音乐会啊是完全的免费开放，无论是维也纳的市民、远道而来的观光客，还是古典乐迷，都能够一起坐在草地上，迎着夏日晚风，欣赏世界顶级的乐团演出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夕阳呢缓缓落下，巴洛克风格的美泉宫映照着金黄色的天空，音乐啊随着夜色渐渐展开，这样的画面呢也让它成为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户外古典音乐盛会之一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美泉宫的夏夜，在音乐中感受维也纳最迷人的风景。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维也纳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那么提到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呢，我想有首作品呢非常能够代表它，也就是现在您所听到的小约翰舍劳斯的作品《蓝色多瑙河》。不过呢，提到这个维也纳的音乐会呢，大家另外比较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维也纳在每一年的1月1号呢，在他们的这个金色演奏大厅呢所举办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哦。那么当中都演奏非常多好听的圆舞曲的作品哦。那么《蓝色多瑙河》这首作品呢，是必定会演奏的安可曲目了。不过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推荐另外一场在维也纳夏天的时候呢所举行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而且这个音乐会呢是免费入场哦，所以呢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都吸引了超过10万以上的这个乐迷呢去维也纳的美泉宫呢来朝圣哦。那么这个夏天的露天音乐会呢，它是从2008年开始啊正式被命名为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哦。大概在每年的6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就会在维也纳非常漂亮的一个美泉宫的这个户外广场呢来举行哦。那么提到这个美泉宫呢，又有人翻译成为熊布朗宫哦。那么可以说是在这个奥地利非常知名的哈布斯堡王朝他们所拥有的一座宫殿哦。那么当初它的规模呢，只有比法国的这个凡尔赛宫呢稍微小一些些而已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巴洛克式的建筑群。而且呢美泉宫呢也在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认定下呢，是成为这个值得保存的人类的世界遗产编号786号。所以每年呢在这么漂亮的美泉宫里头呢，都会举办一场由维也纳爱乐所推出的这个仲夏夜露天音乐会。而每一年呢也都会请到知名的指挥大师呢来共同合作。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在2013年呢所举办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因为这一年度呢，他们特别选定了一个主题哦，因为为了纪念两位歌剧界的大师诞生200周年，他们特别选用了这两位大师的许多精彩的作品，而且他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非常知名的这个指挥大师马吉尔呢来担任这一次的指挥。那么他们所来向两位呢歌剧大师致敬啊，分别就是在1813年这个年度呢同时诞生的意大利的歌剧大师威尔第，及在德国的1813年诞生的华格纳这位歌剧大师。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单元当中，我们首先就一起来欣赏在2013年呢，这个由马吉尔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威尔第非常知名的这个歌剧作品哦，也是威尔第大师的最后的一部作品，阿依达里头非常雄壮威武很有气势的凯旋进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2013年在维也纳所举行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的实况录音。那么刚才所欣赏的是他们向威尔第歌剧大师呢所致敬的作品哦，他的阿依达凯旋进行曲。那么提到这个维也纳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呢，他们每一年啊都会在大概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在美泉宫，那么也是熊布朗宫的这个花园呢来举行哦，免费入场，欢迎所有的乐迷能够一起共享这个夏天充满古典音乐的夜晚时光哦。那么2013年呢，他们为了向两位歌剧大师致敬呢，特别挑选了都是这两位歌剧大师的作品哦，包括这个意大利的歌剧大师威尔第及德国的歌剧大师华格纳，他们两位都是在1813年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啊，带给我们非常多精彩好听的歌剧作品。那么接下来介绍华格纳这位大师呢，我们知道华格纳有非常非常多的传说哦，那么他也是一个蛮这个受到讨论的歌剧大师，他的作品呢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那么他也将德国歌剧呢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哦。那么他的作品当中，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这一部是比较少有的，是属于喜歌剧类型的哦，而且呢他不是以任何的传奇故事或是里头有任何的这个神力的人物呢来构成的，而是以非常贴近市民小这个市井小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人物呢，我们所代表的故事呢来引起大家的共鸣哦。那么这部作品呢就是纽伦堡的民歌手，那么为大家介绍的是当中第一幕的前奏曲。那么这个故事其实蛮单纯的，是一出喜剧，描写呢这个男主角呢因为来到了这个纽伦堡啊，那么爱上了这个侯爵的女儿啊，这个非常的喜欢他啊，就是夏娃，但是呢他想要追求他，于是就问夏娃说，你有没有这个被许配给别人呢？后来夏娃的这个女仆呢就告诉这个男主角说，哎，我们小姐呢要即将许配给明天啊这个歌唱比赛的冠军民歌手，我们就会把小姐许配给他了。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呢就开始啊努力的想要赢得这个纽伦堡的这个民歌手的这样的一个冠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当中好听的前奏曲，是由马吉尔大师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所带来的演出，我们一起来欣赏。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华格纳著名的喜剧的歌剧作品《纽伦堡的民歌手》当中好听的前奏曲。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大家所推荐呢，是在每年的六月中下旬呢，会在维也纳的美泉宫，或者是有人翻译成熊布朗宫呢，所举行的这个露天的音乐会哦。那每一年呢，他们都会邀请指挥大师跟他们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一起合作。那么今天呢，所播出的是2013年的演出实况。那么当年呢，他们是邀请了知名的马歇尔指挥。那么他们所定出的主题呢，是向诞生200周年的两位歌剧大师来致敬，分别是意大利的威尔第以及德国的华格纳。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推荐一部啊，就是威尔第的作品哦，是他在1862年呢所推出的《命运之力》。

前面呢，我们可以听到啊，这个威尔第呢啊，仿佛是像这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样啊，有三个非常强的这个号角呢所吹出的声响啊，代表命运来叩门，也代表这个故事啊是受到命运的这个纠葛。那么他的故事内容呢，其实他就是讲述一对男女主角，因为呢男女主角双方的身份背景啊这个不同，因为女生是贵族的女儿，所以当然遭到反对，所以呢男女主角就这个计划要私奔，但是呢女方的家人呢就追过来了。那么在混乱当中啊，这个男主角呢误杀了女方的这个父亲啊，所以呢这个女方的哥哥呢就这个下了决定一定要追杀这个杀父仇人，所以呢这个男女主角呢就这个亡命天涯了。那哥哥呢在后面不断的紧追不舍，但是又因为很多的这个事故原因呢，让男女双方后来又这个失散了啊，这个走开了啊，没有办法在一起。那么很多的命运的巧合捉弄之下呢，哥哥后来居然跟男朋友呢，因为呢一起去当兵，所以呢变成了好朋友，互相并不知道这个对方的身份，他们都改了名字哦。那最后呢，这个因缘际会之下，这个哥哥呢终于知道自己的好友就是当年杀害父亲的仇人，所以呢一定要找这个男主角来复仇，但是呢不慎受伤哦。那男主角想要赶快救这位哥哥，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哎，好不容易也找到了这个女方啊，女主角。那么哥哥呢在这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亲手呢杀掉了妹妹啊，自己也死亡了。那但是男主角呢看到了这个兄妹俩呢倒在这个血泊当中呢，当然也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最后也是跳崖自杀了哦。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由这个马歇尔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呢所带来的威尔第在1862年所创作出来的《命运之力》当中非常具有戏剧气氛的序曲。

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呢，为您介绍的是每年的六月下旬呢，会在维也纳千泉宫呢所举办的这个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啊，都是免费参加。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一定可以要去这个朝圣一下啊，享受一下在美丽的皇宫的广场面前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搭配夏夜这个徐徐的凉风啊，我想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享受的事情哦。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989年7月16号，奥地利指挥家卡拉扬逝世，享年81岁。卡拉扬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指挥家之一，他指挥一向力求完美，凭着精确的听力和记忆力，不放过音乐的任何细节，使乐团的音乐表现圆滑流畅又极具戏剧性的效果。卡拉扬指挥的曲目相当的广泛，其中又以后浪漫时期的马勒、布鲁克纳和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被公认为是最经典的演出。现在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大师卡拉扬在1987年担任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和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所共同合作的曲目约翰·舍劳斯一世拉代斯基进行曲，我们一块来欣赏。

0: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市区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艺术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而七月份开始呢，我们市音广播电台的官网有一个崭新的样貌哦，欢迎旧与新知呢，上我们的官网呢来收听我们所有精彩的节目哦。接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今天的青春点名簿，今天又点到了哪一位同学来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他喜欢的古典音乐呢？一起来收听本周的青春点名簿。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1: 大家好，我是猜第七条弦的主持人，我是七七。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古典音乐是维瓦第四季协奏曲的《春》。那为什么会说印象深刻呢？因为我小时候有学跳舞，然后我学芭蕾舞。那

春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人生中第一首表演的芭蕾曲目，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就是它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所以选了这一首曲子。

在今天的青春点名部单元当中，七七呢为大家介绍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哦，维瓦第四季中的《春》，是他当时啊这个芭蕾舞的发表曲哦。那么提到维瓦第呢，相信许多朋友都曾听过这首作品啊《四季》。那么这是创作于巴洛克时期，是维瓦第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它是以小提琴协奏曲的形式呢，描绘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还有情绪啊、哦。而其中春的这个乐章呢，就像是一幅用音符啊描绘的大自然的画作，充满了明亮活泼的生命力。它整首曲子呢，总共有三个乐章啊、哦。那么第一个乐章呢，一开始就是用小提琴非常轻快的旋律，就像鸟儿开始歌唱，宣告春天的到来。那么第二乐章呢，则转为温柔平静哦，仿佛是阳光洒落一地，也是现在目前分音背后的第二乐章，好像是有一位牧羊人在树荫下休息，享受春日午后的宁静。而第三乐章呢，则再次展现了欢乐的节奏，像是一场充满欢笑的春日舞会，象征着生命与希望。维瓦第的这首《春》呢，之所以能够流传数百年，不只是因为它的旋律优美，更因为呢，它让音乐啊具备了有画面与故事，每一次的聆听都能感受到不同的春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好听的第三乐章哦。那么在收听之前呢，法尔要先跟您说声再会喽。感谢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也希望您会喜欢今天所安排的曲目。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Sunshine，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要成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陈珊妮。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5。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买了一张实体专辑，你通常先看什么？是封面夺目的设计，还是曲目表上那些被标记的主打歌？有人说，专辑封面是给世界看的宣告，但我们相信，藏在背后的封底才是留给懂的人看的真心话。翻开旋律背后的隐藏页，我们一集一首歌，往音乐的深处走，听听制作人的笔记，翻阅时代的坐标，在那些被遗忘的音轨细节里，找回自己生活的情感对照，让每一首经典或是此时此刻的当代创作都成为陪伴你整理情绪的温柔力量。翻开封底之后，故事才要开始。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那不理我要去到位。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

0: 你每天在听乐，那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制，
1: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2: 收听 AM729FM88.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制，为您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戴琪恩。
3: 我是周永晴。
2: 那很多人会以为啊，一首歌呢，它就是要把旋律写出来这么简单，但其实一首完整的作品呢，它是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共同完成的。那像是作曲呢，它是负责写出歌曲的旋律，那编曲呢，它是负责设计歌词的风格、乐器配置以及整体的氛围。那制作人呢，他就像总指挥一样，就是要掌控整首作品的方向和品质。所以一首歌呢，它其实不只是被写出来而已，它是被一步一步完整的打造出来的。那在音乐制作的过程里面呢，编曲它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环。那编曲它不只是加上乐器而已，它更是决定了整首歌呢会带给听众什么样的感受。那同样一段旋律呢，如果你只用钢琴演奏，那你可能听起来温柔抒情，那如果加入鼓组和电吉他呢，它就可能变得热血有力量。所以呢，编曲呢，它就像是在替音乐上色，把原本的那个线稿呢变成完整的画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他正是一位长期投入编曲、配乐和音乐制作工作的音乐人。那我们先来听一首由来宾所选择的歌曲。

0: 好，欢迎回到乐界密话职人志。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呢，是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工作者，那同时也是世新大学的老师。那从演唱会键盘手、编曲、电影配乐到音效制作，他都有非常丰富的实务经验。那甚至还参与过金曲奖的传艺类等的作品的制作。那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周德威老师。
1: 哎，大家好，我是周德威老师，你好。
0: 老师你好。可以请老师讲解一下刚刚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曲。
1: 好，刚才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我第一个就是有被发行的一个创作哈。那当然是我作曲，然后作词，然后也是编曲的这个部分哈。它这首歌叫做《亚热带的雪》。那你会听到这首歌，哎，它有很多一直不停的在转调哈，好，它不停的在转调，这个其实就是很那个年代就是日本歌的这种感，日本流行歌曲的感觉，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然后，那这个吉他的这个 solo 其实是当时是请那个倪芳来老师去搭的，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中间这个电吉他的 solo 很厉害，这样子。
0: 那好，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访问。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踏进

0: 音乐这一条路的？
1: 那、no, 我小的时候哈、哦，就是还蛮喜欢看电视里面这些一些特别的歌曲啊，或者是音乐哈、哦。像我们小时候其实很流行港剧嘛，比如说《楚留香》啊，《天龙八部》啊。然后哎，当时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八点档的连续剧，有一些主题歌啊，或者是我们当时有很流行的什么《快乐天堂》《明天会更好》这些歌曲。
0: 嗯，
1: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些歌曲很好听啊，那我就用这个，就是用录音机，然后我用接线的方式，好，当时就是那个 RCA 的线，然后就会接到这个录音机里面把它录起来，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这个，我爸就是带我去看了一个电影。其实很有趣那个电影，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倪匡嘛，大家如果有知道倪匡是谁，就是一个科幻小说的作家，然后当时根据他的小说拍了一个电影，其实叫做《卫斯理传奇》。
0: 嗯，
1: 然后《卫斯理传奇》哎，其实我看那个电影之后哎，我就觉得那个主题歌超级好听，然后所以我就当时我也去买了录音带，就是回家听，哎，一买就不得了，就是我就开始一直在听这个唱主题歌的许冠杰的这个音乐，所以其实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买了很多许冠杰的录音带。
0: 嗯，
1: 然后后来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跟影视很有关系啊，就是说当时也是看了《城市猎人》的动画，所以也是一样，我就哎，当时主题歌其实是一个团体叫 TM Network， 所以就也是就听了很多 TN Network， 其实后来就是这个团体其实就是小狮子仔的团，就是
0: 就开始你的追星之路。
1: 对追星之路，但是呢，但我也不是仅止于追星，就是哎，我就会觉得很好奇说哎，这些音乐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所以当时因为还没有 internet 嘛，就是还没有网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很多获取资料我们就是要去买书，然后或者去买一些日文的杂志，因为当时其实中文的杂志并没有相关的这些资讯，所以就是后来就慢慢的也希望说哎，我来念这个专业好了，但是当时台湾也是没有流行音乐专业的学校，所以我其实就去念了古典音乐的学校，这样子。
0: 那就是老师您是在文化大学嘛，音乐系，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在文化大学读音乐系的这一段历程带给你哪一些怎么样的影响？
1: 哦，我觉得古典的训练其实对我有还蛮好的影响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音乐的要求精准的程度其实是很要求，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音要弹多大力，好，这边的情绪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拍子是一定要稳定，然后拍子一定是要精准的弹到那个牌子，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训练。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在于说哎，我们其实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是学乐器主修的人，你其实是需要去做管弦乐团。
0: 嗯嗯，
1: 好，那你如果是弹钢琴或者是你唱声乐的话，你们是这个是要去合唱团嘛。那坐在管弦乐团有个好处，就是说哎，你坐在那边轮到你吹的时候可能很久，但是呢你会发现哎，你在这个当中你就可以发现每一个乐器的音色它的样子是什么，它的一些句法是什么，它的一些语汇是什么，而且它的音域大概是怎么样啊、哦，而且你也会对整个管弦乐的结构稍微有一点点想法，你就会知道说哎，它比如说一个40分钟的曲子前面可以怎么安排，后面可以怎么安排，然后它怎么样再做一个重复回到原来的主题，好，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在古典音乐的训练里面蛮好的一个经验、嗯、
0: 对啊就是有那种可以知道要怎么样做配器，就对编曲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好，那老师现在在世新教课嘛，那你主要教授的内容是哪一些呢？
1: 目前的课大部分还是与声音跟音乐制作相关的哈，就是说我们会教一些基础的录音、混音，好，然后数位音乐制作，就是我们怎么样做 MIDI， 好，怎么样用比如说

0: 些我们这些豆，然后能够来编辑音乐哈。然后还有就是你怎么样为影像做配乐相关的一些课程哈。那这学期比较特别的也可能有两门课，一门课呢就是叫做流行音乐展演实务哈，所以就是我们前半学期就是讲一些比较理论上的，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分组，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哪一些部分哈。那后半就是我们进行一些排练啊，然后一些规划我们要怎么样演出哈。然后我们包括什么排练节目，我们宣传企划都是学生自己做，然后我们期末真的也完成了一场演出，就是在不久6月11号我们也完成了一场演出，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另外一个是硕专的课，就是我们去理解目前 AI 有的技术哈，那我们使用各种生成式的 AI， 然后我们可以运用在传播啊，比如说播报或者是新闻或者是这个音乐制作上，好，还有比如说我们在影像的制作上，我们这个都有涉略，好，所以这个其实是今年开的两门的新的课。
1: 老师是从业界然后慢慢回到学校，回到校园去做教学教书这样子。那你觉得在业界工作那跟教学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的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我们做的其实就是商业的音乐嘛。那商业音乐其实我们对比来讲，就是说你是一个艺术家，你是做纯艺术的。那商业最大的不同，当然我后面会讲说跟这个学习有什么跟教学有什么不同啊。但商业音乐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为了商品来做服务，所以音乐的部分我们是要去配合我们的商品。好，比如说我们做广告配乐，我们是配合那个商品本身，我们的音乐是衬托那个商品。好，就算是流行音乐好了也是一样，我们的音乐呢其实是要配合艺人的这个人设，好，配合 艺人的这个形象来做的。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说再来就是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是要看客户的需求，我们是要去了解客户的需求。所以有时候你要去跟客户开会的时候，你要从他的言谈里面，他的说明里面，或者是他选择的这个 reference 里面，你要找到很多的蛛丝马迹。好，你就是好像一个侦探一样，你要去了解说客户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达成客户的音乐的意图。
1: 那老师有遇过什么样的案例吗？就是遇到很难搞的客户啊之类的。
0: 遇到很难搞的客户，这个是多不胜数啊，但是我们就是要有很有耐心，一步一步的去说明，然后去沟通。好，那比如说像有些客户他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还是要旁敲侧击去询问说，那你究竟想要的东西是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1: 那这个是业界的部分。
0: 好那
1: 在校园呢？
0: 对，那教学的部分，我想就教学比较难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把一个我们已经会的东西，可能我们自己会做是一回事，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变成一个有系统的可以讲给学生听。然后另外一个是面对不同的学生，他可能理解的程度不同，所以我们也可能要调整说我们要怎么讲能够让不同类型的学生能够理解。好，我觉得这个是教学跟做商业音乐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那你觉得学生在适性的学生在学习音乐或是声音制作的时候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0: 最常遇到的问题哈，这第一个当然是期待同学都要能够来出席。好，那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毕竟是一个跟声音相关的科目，所以很多的判断你都要用耳朵去听这个声音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声音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声音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而不是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视觉来判断。因为我知道大家我们成长的历程大部分

0: 听说，哎，这个电影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电影配乐这个时候跟这个影像做了什么样的互动，我们也没有在听说，哎，这个时候这个音效造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其实是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在听的。所以我们做东西也是一样，我们很多的这些软体啊，当然现在很多都有视觉化，就比如说我们调整一个效果器，它有很多的参数，它有很多的视觉的这个频谱表，但是很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要用耳朵去听我们做了这个调整到底有什么变化。我们做了这个调整如果没有变化，那只是你调心酸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嗯，那就是如果有学生未来是想要进入音乐产业的，你觉得他在学校在大学里面最需要累积的经验是什么？
0: 好，我觉得最重要要累积的，当然第一个是自身的专业能力，好，就是自己对这个东西有多了解，好，对这个东西你知道要怎么做，要怎么样去执行。好，那再来另外一个是品味。品味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比如说好做音乐好了，你对这个音乐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怎么样这句这个旋律我们怎么样唱得更好听，好，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演奏得更精确，这些就是你的品味。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人脉。我相信大家在世新应该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同学，甚至是不同的科系的同学，这些都会成为你一个人脉。好，当然人脉的部分我觉得不是说我们要去讨好别人，而是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
1: 嗯，
0: 好，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你在接一个案子的时候，你会找一些人一起来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案子的预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多一点人一起来进行这个案子的时候，那你会找什么样的人？你一定会找说这个人他可以，我可以信任他，他可以把这个事情执行得很好的人，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不会找一个说他只是拍你马屁好然后一直在讨好你的人，你一定是去找那些他可以完整执行，你可以信任他，他可以完整执行这个案子的人。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你自己专业的能力，然后你自己的品味，好，然后再来是人脉。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老师，就是你以前在文化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主修小号，那你之后，可是你之后跑去担任这个黄国伦老师跟春雨乐团的键盘手，就是你从小号到键盘手这一段中间到底是经历过了什么？
0: 好，小号这个事情其实当初是也是一个策略啦，就是说因为小号毕竟学习的人比较少，那我可能在考试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优势。那当然小号我觉得其实也让我学习很多，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的主修老师其实是叶树涵老师，他其实教了我们很多，就是说音乐上我们要怎么样表现。好，那因为小号也是一个旋律性的乐器，也就是说我这样的一个句子我可以有不同的句法，我同一个句子我可以怎么样吹出来，我的轻重要怎么安排，我的音乐性我的强弱可以怎么样做。好，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小号很好的训练。那为什么会变成后来是一个键盘手，或者是在一个乐团里面弹键盘，那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本来就很喜欢
1: 小事则
0: 哉，对对，所以那这个是应该讲说这是我的真爱嘛，就是说我本来就是期待是我能够做一个键盘手，所以我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非常多的去吸收说一个键盘手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弹什么样的音色，我要使用什么样的器材，我用什么样的乐器，那各种的音色我们要怎么样调整。好，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慢慢的累积说一个键盘手应该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弹些什么东西这样子。
1: 那虽然就是在春雨乐团这件事情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就是可以我们想知道是老师您在这个

0: 乐团里面呢，就是怎么就是在这个乐团里，然后你经历了一些什么这样子。
1: 好，我觉得在春雨的这个经历跟黄国伦老师合作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是跟很多很有个性的人相处的一个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你会发现很有才华的人通常就会很有个性，对不对？好，所以那你能够跟很有个性的人相处的话，那我相信你可以跟任何的人都可以相处得很好。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就是说，哎，经过一个大量的演出跟磨练，就是说因为当年我们大概一年至少多的时候其实大概要演到200多场，
0: 这么多。
1: 对，所以你看一年365天，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嘛，因为我们假设我们要练我们要演200多场，那我们要练习的时间加上演出的时间，我们跟这群人是不是
0: 就绑在一起，
1: 几乎每天都要见面。好，那第二个事情是说，欸，你在舞台上其实很多这个临时会发生的状况，比如说当然说有些人他本来就他很厉害，但是你说人会不会出错，人偶尔也会出错，对不对？好像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吉他手，欸，上台弹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结果一弹下去他非常有自信的弹下去，结果呢这个歌本来是 C key， 可是他弹一个降 B key。 好，我们他很有自信，就好像他是对的，可是我们所有人都弹错。好，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好，所以这个我也不讲说怎么办了，就是给大家留一个伏笔，大家去想想看，如果你在台上遇到这个状况你要怎么样处理。好，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说就是黄国伦老师他就有时候run down 是这样写，就是说我们本来这首歌要接这首歌，可是他突然之间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感动的时候，他突然要换曲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时的配合他。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临场的经验，就是说哎，我们虽然讲好，我们排练的时候讲好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可是我们要临时要改变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临时做一些改变？好，或者是做一些
0: 就是乐手的临机应变很重要。
1: 对对对，好，对，所以这个请说。
0: 那老师你可以就是如果你选一首，就是老师你的作品这么多，那如果你要选一首最能代表你自己的作品是哪一个？
1: 好，我现在选这首，就是这首歌曲的名称叫做今天你仍旧说话。那这个是我们当初做一个网络的读信的节目，那将这个历史上一些宣教士科学家文学家的信件朗读出来，然后去做一个分享的一个节目。好，那这个节目我是负责配乐主题片头的音乐还有这个主题歌的部分。好，那我在这首歌里面我做了制作人作曲者跟编曲的角色。那我相信因为这个曲子也是一样，它你会发现它也是一样，主歌跟副歌它其实也是一个不同的调的东西。好，然后它的编曲也是就是融合了古典音乐加上这个流行的配器。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能够代表我的风格的一个作品，可以请大家听听看。
0: 好，那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你仍旧说话。

0: 哦，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呢会对音乐工作都会有自己的想象，那有些人会觉得很简单，写歌就好，然后也会有人觉得很自由，但其实真实的音乐产业真的是他们想象的这样吗？
1: 好，我觉得其实从几个点来看哈，第一个点当然就是说你真实的状况，其实创作的过程都是很孤单的哈。那当然很多人现在很喜欢叫做 co-work，就是我们可能一群人一起来写歌哈，但是你会发现呢，哎，就算是一群人写歌，你还是你自己，很多时候你要去面对这些设计编曲上啊，或者你调整这个歌曲的旋律歌词哈，这些你都还是要经过一些自己的一个反刍，经过自己的一个反省反思。好，所以这些工作其实都还蛮孤单的哈。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现在同学可能会觉得音乐工作比较简单，可能是因为现在工具越来越方便哈，那你的操作的门槛比较低，好，所以我们很容易可以做出一个听起来还不错的东西，但是你要真正能够打磨成一个，诶，它变成一个经典的作品，其实你就会需要很多的耐心哈，专业知识跟 know how。好，比如说你要对这些录音的这些知识，好，对混音的知识，对于乐理的知识，对于你的音乐结构的知识，你要。

0: 要提升你的专业能力，你才能够做出一个很经典更好的东西，然后这个不会是说你随处都可以听到的东西。
1: 好，那现在很多学生他们都会经营自媒体 YouTube 或 Podcast， 那你觉得这些能力会对他们未来的音乐工作会有帮助吗？
0: 一定会有帮助。所以因为这个时代的改变，你会发现说我们以前的媒体是什么，以前的媒体重要就是什么广播电台，好，然后可能是电视台，所以以前他会投入很多的预算在这些媒体上面，比如说搞不好都比制作音乐的费用要更高一些哈。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行销管道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平常在看些什么东西，平常在听些什么东西。好，所以如果说你现在的目标，你现在的 TA 是谁，他们接触的媒体是什么，好，所以你能够掌握这些媒体的话，其实你就拥有了新的话语权。
1: 好，那老师可以讲解一下编曲的流程吗？
0: 编曲的流程，编曲的流程我们大概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先检视一下你拿到的曲子歌词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呢制作人其实会跟你讨论说这个，因为制作人会去先对这个歌手的 key 好，然后他会去衡量说这个曲子我们的速度是多少，所以你要先取得这些资讯以后，然后你根据旋律，我们像我自己每个人的工作流程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像我自己我就会先做一个草稿，我先来确定说我的曲式的段落是什么，然后我先来试试看说我要这个旋律我需要下什么样的和弦，那我的前奏间奏尾奏我需要给什么样的旋律给什么样的和弦，我先把这个草稿打完以后，然后呢我就会开始做配器的工作，我可能会先做鼓先做 bass， 然后先把吉他 keyboard 的部分先做起来，然后我再来加其他的部分，也许是弦乐，也许是管乐的部分，也许是合成器的部分，再来把整个架构再来做起来。好，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最后我还是会做一些比较基本的混音，因为你给人家听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好，
1: 那很多的家长会希望小孩不要玩音乐，他们会觉得就是学音乐会没有未来，那老师你是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0: 好，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学音乐没有未来这个说法，我相信这个很多家长都会很担心，而且可能很多同学在家里都会遇到这些的
1: 阻碍
0: 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同学可以先想想看说你学习音乐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样的可能性。好，所以你先要去看说你现在这个市场的状况是怎么样。好，我举个例子，你假设你是想要学古典音乐，好像你的父母阻止你去学古典音乐，所以以古典音乐来讲，对不对？那你要想想看你学完古典音乐之后出来以后有什么样的工作，对不对？好，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想象说你可以当一个职业的演奏家，可是你会发现职业演奏家他是不是一个很少人可以做的工作，它的数量是不是极少极少。好，所以如果你要变成一个职业演奏家，你需要花的精神时间，你需要练习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要当一个乐团里面的乐手，好，比如说国家交响乐团，好，比如说市立交响乐团，好，是不是？那你就要去衡量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哪一些乐团，或者是国际上有哪些乐团，那进入这些乐团需要什么样的门槛。好，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可能性，对不对？我们还有其他就是说我们可以做教学的工作，那你教学的工作那是不是有一些大专院校，好，有一些高中的音乐班，国中的音乐班。好，那再来还有什么教学的话，还有就是音乐教室，对不对？或者是你私人收学生，

0: 所以这些都是可能性，或者是你自己要成立一个乐团，好像有些人也会自己比如说好，我们成立一个乐团，我们专门演奏什么卡通的音乐，也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你就去衡量说，哎，这样子我们有哪些出路，那你是不是有一些想法了，那你可以很清楚往你的路线上走，那你也可以跟你的家长说，哎，我想要走这个方向，我也朝着我的目标前进，我相信家长就会很放心，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学音乐不会没有出路，而且你很清楚你的方向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些路线，对不对？
1: 嗯，
0: 你会发现说他是不是有那么多的位置可以给那么多的人，好，是不是已经饱和了。所以我觉得更好的一条路是，你可以想到一条以前人也许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需求在那边的话，我觉得同学就可以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音乐的路线。
1: 那老师，你有遇过就是学生他们对音乐产业呢保持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0: 好，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同学都还蛮有才华的哈，
1: 嗯，
0: 那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是比较不切实际的同学，但是我觉得我蛮鼓励同学，就是你先去
1: 尝试，
0: 比如说好，有什么样的实习的机会，有什么样工作的机会，你可以先去这个社会上接触。好，你接触也许有时候会很残酷，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被骗啊，或者是不给钱啊，或者是是不是比较残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说就让你发现说这个社会上其实现实状况是这样，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对，我觉得这会让大家更脚踏实地。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哎，你去试了以后，你去学习了以后，你去实习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我在某一些专业上其实是不够的，在某一些专业上是不足的，那我其实可以怎么样去在学校再去补足我这个专业的部分，好，再去补足这些我还不懂的地方。
1: 那老师，你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入音乐产业呢，他们最缺乏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要有一个一直学习的态度，就是说不是说学习是在学校里面而已，好，就算是你毕业以后，其实你会发现，哎，这个世界是不是变得好快，所以这些技术啊，这些比如说录音的技术啊，录音的这些或者是做音乐的方法都已经不断的在更迭了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比较鼓励大家是要有一个学习的态度哈。
1: 那你觉得就是在音乐产业里面呢，最重要其实是天赋、技术还是坚持呢？
0: 好，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都还蛮重要的哈，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是真的没有天分，你不见得是要坚持，但是就说我觉得年轻人有很多的可能性，你不要先觉得自己没有天分，你先试试看，
1: 反正就是要勇于尝试。
0: 对，我觉得大家要先勇于尝试，你至少你尝试过了嘛，你尝试过了再来说，哦，你才来说哎，原来其实我没有这个天分，那你可以知道说，哎，我尝试过了，那我知道我其实走别条路会比较好。好，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是要鼓励大家不断的在这个年纪先去尝试。好，然后再来，你坚持后其实才会有技术嘛，你不坚持其实你不会有技术，因为技术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做久了以后你的技术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所以我觉得重点是第一个你要先去尝试。好，尝试了以后你再来判断说，哎，我自己的能力比较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我自己的兴趣跟能力哪一个比较匹配，然后再来是你在坚持在那个事情上不断的去精进之后，你就会有技术，所以也不是说哪一个比较重要，而是

0: 是说，哎，第一个你们先去试试看，然后去判断，再来去才去坚持，然后再来你获得技术。
1: 哦，那现在很多的人他们都会用 AI 去做音乐，那你觉得这些 AI 音乐会对音乐工作者造成什么影响呢？
0: 好，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会受到影响呢，因为现在其实是我们讲说是生成式 AI 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好，所以生成式 AI 它其实你靠一些提示词它就可以生成一些音乐。好，所以比如说我们一些不太需要对点的这些配乐或者是贯通音乐，我觉得它会第一个被取代掉，因为我们产生音乐就变得很容易。好，那另外一个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个串流平台上是不是常常有很多这个让你读书专心的音乐，啊，让你休闲的音乐，你喝咖啡它会有一些背景的配乐，哎，你会发现这些音乐其实都已经是 AI 生成。好，所以你会发现呢怎么样，这些音乐就是说它你不需要仔细听不需要认真听的音乐其实已经被 AI
1: 取代了。
0: 对，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有些人利用这些 AI 怎么样去骗取流量。好，那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用 AI 生成乐曲跟AI 平台公司合作，好，产出很多曲子，然后用虚构艺人的方式上传到这些平台上，好，然后再用机器人的账号利用 VPN 伪装地区然后去刷流量，然后他就获利。好，那当然这个案例后来是被抓了，好，所以我在想说 AI 这个东西其实就很像我们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不对？
1: 嗯。
0: 好，如果我们正向的去使用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AI 的工具可以用在音乐的制作上面，好，所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消除杂音，我们可以把声音分别开来，好，可以把人声、鼓、贝斯、其他的乐器都可以分开来，然后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生成鼓、贝斯、keyboard， 好，你用一些权重调整权重的方式都可以生成出来。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正用 AI 然后把它融入在你的工作流里面，就像我们一开始讲说，哎，你的品味，你的品味是什么，你平常读什么书，你听什么音乐，你看什么电影，这都是你的品味，那你做出来的东西也就会有特别的一个味道。好，所以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你要维持你的品味，然后呢怎么样再用这些 AI 的工具融入到你的工作的流程里面，我相信这是一个我们使用 AI 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1: 那老师，其实你是推荐用 AI 音乐的吗？
0: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创作，像你生成式 AI， 其实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你自己写好一些词，好，然后呢你可以请 AI 生成，假设你是比较不会写曲子，你就可以请 AI 生成音乐的部分，假设你比较不会编曲，你也可以请 AI 生成编曲的部分，所以是你我觉得是你要加入你自己会的部分。好，那当然你自己不会的部分我觉得也可以透过学习我们更多的来成长。
1: 那老师，之前你是不是参与那个金曲奖，你是独特的宝贝，然后当时你是不是获奖，那你对于当时你获奖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0: 哦，因为当时当初这些制作人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有获奖，所以其实这个传艺奖的颁奖典礼我们并没有参与，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学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一个产品能够来成就的话，往往是很多人齐心协力的成果，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功劳只是归功在少数人身上，我们应该是要让大家一起来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1: 好，那相信大家听完老师的分享呢，应该对音乐产业呢有更多的认识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首呢由老师选择的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到《越界密话职人志》。那我们来请刚刚老师讲解一下这首歌。
2: 好，这首歌曲是那个电影《最乖巧杀人犯》的主题曲。那这首其实是因为配乐家那个吴新义老师就是邀请我帮这个曲子作曲。好，那当时他有一些状况啊，所以就是请我帮忙作曲。好，所以他这个电影很有趣啊，他为什么弄一首日文歌当主题曲哈？所以因为他的电影里面其实是在讲一个男主角，他其实是一个喜欢日本动漫的一个男生，所以他其实我们这个电影里面就用这个曲子当作是一个，我们就来写一个日文歌哈。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写日文歌里面你全部都是台湾人，其实包括比如说作曲也是台湾人，

0: 作词也是台湾人，然后编曲也是吴欣老师自己编的嘛。好，这首编曲是他编的，然后呢，哎，我们所有的乐手也都是台湾人，好，就是因为贝斯手是宁子达，好，那其实像吉他也是包子弹，这些我们都是台湾人，好，所以我们做了一首还蛮像日本歌的这个歌曲，好，这是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好，所以其实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很像日本歌的日本歌，
0: 对，很像日本歌的日本歌，但是用是全部都是台湾人做的，
1: Made in Taiwan。
0: 对，
2: 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
1: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吃瓜时间，那请问老师，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单元就是这个吃瓜种瓜得瓜的部分。那老师在音乐圈待了这么多年，那我们相信老师一定有看过不少就是一般的听众都不知道的幕后故事，那不知道老师今天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一些八卦呢？
0: 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啦，但是我这边就讲几个，其实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做这个音乐的工作哈，我们其实有几个东西要注意的事情哈，但是我这边都不讲名字哈，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个，就是以前一个制作人哈，就是很艺术家性格，所以你知道艺术家性格就是说啊
1: 很难搞，
0: 也不是很难搞，就是说他有点艺术家，我们都会觉得比较自我，对不对？好，那我们其实像我们这种类型是比较像是音乐公务员，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约好时间啊，我们讲好什么事情啊，我们都会比较彻底的去执行这些事情，而且我们会很准时的到达那个地方哈。可是呢，这个比较艺术家性格的制作人，就是常常我们跟他约的时候呢，他时间到了，人却还没有到哈，所以就你就打电话给他说，请问您现在人在哪里啊，他都会说啊，我现在在路上了，在路上了。好，所以可是你也不知道他在哪一个路上，他还是一样很久才到哈。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提醒大家说，我们做音乐工作，其实大家都想象说我们是一个很自由很浪漫的一个工作，但是其实我建议大家，我们其实还是要约好的时间是要准时的到达哈。那我们答应好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的把它完成，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信任的基础。前面也在讲说这个信任的事情，就是说你会把事情交给谁，你是不是交给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做？好，所以大家要建立你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个信任度。好，
1: 口碑要做起来。
0: 对对对，好。那另外一个我来讲，就是关于费用的问题哈。其实以前有一个录音师兼制作人啊，他可能就是因为周转的关系，或者他比较想要当好人，对不对？他就会比较大方承诺一些，我们做这个曲子是这个费用哈。可是呢，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会一直拖欠呐啊。所以可是这个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自己没有家庭好，那你可能就还好，你可能自己吃得饱穿得暖就算了，有地方住就可以了。可是当你生活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比如说你有家庭，你有小孩好，你有太太，或者是就算你没有太太，你也有房租的压力嘛，对不对？好，当然你要缴房租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好，所以我还是建议各位同学，就是说你任何的工作还是要有一个简单的合约。好，也许这个合约不见得可以怎么样，你也不见得真的要进入诉讼，但是你签一个合约是有一个白纸黑字，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好，所以这个就是也是
1: 一个保护，
0: 一个保护，对。好，所以像早期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那个老板好，本来是做广告配乐的，他也是有点周转不灵，好，跑去大陆了。
1: 哦，他就直接这样跑掉了。
0: 对，那当时是其实签了一个20万的本票，本票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他其实就是支票，就是要付钱的。但是因为他跑掉，结果这个本票也没办法兑换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做音乐，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多厉害多能做，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你能够拿到

0: 拿到钱，
1: 拿到钱，拿到费用。好，所以这个其实几个警示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那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发现一首歌曲的诞生其实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从作曲编曲然后到录音那后制，这个每个环节啊都需要很多大量的音乐工作者的投入跟努力。那所以这些平常站在舞台后方啊然后或是录音室里面的这些幕后工作者，其实他们是默默的成就我们所听见的每一首作品。那也希望今天老师的分享呢能够对音乐产业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对这个领域有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那再次谢谢德威老师接受我们的邀请，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路收听。那这里是 AM729FM88.1 月间密话纸人志，我是周永晴，
2: 我是戴希恩，
0: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最前往。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不知道最近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玩皮克敏这个游戏呢？应该会发现到啊，七月份呢，他们这个游戏呢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就是有乐器系列的皮克敏可以收集哦。从小提琴、钢琴、竖琴到各种管弦乐器呢，让不少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呢看了都忍不住会会心一笑啊。那冯安在这边呢承认我也有在这个玩皮克敏啊，所以我对于这个乐器系列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啊。那么其实呢，这个游戏公司他们这样的安排啊，一点也都不意外哦。因为呢，在欧洲啊，每年的夏天就是属于音乐的季节。当气候变得宜人，大家走出音乐厅，来到广场、公园、城堡、花园，欣赏一场又一场精彩的露天音乐会。从地方小镇的音乐节到世界级的大师们的演出，夏天的欧洲啊，几乎每个角落都能够听见音乐。而提到夏天露天音乐会呢，我们就不能不提今天要特别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一场音乐会，就是维也纳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它呢是由享誉世界的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负责演出哦，每年呢只有举办一个场次哦，今年呢已经在6月19号的晚上举行了。那么地点呢都是在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那么最特别的是啊，这场音乐会啊是完全的免费开放，无论是维也纳的市民、远道而来的观光客，还是古典乐迷，都能够一起坐在草地上，迎着夏日晚风，欣赏世界顶级的乐团演出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夕阳呢缓缓落下，巴洛克风格的美泉宫映照着金黄色的天空，音乐啊随着夜色渐渐展开，这样的画面呢也让它成为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户外古典音乐盛会之一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美泉宫的夏夜，在音乐中感受维也纳最迷人的风景。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维也纳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那么提到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呢，我想有首作品呢非常能够代表它，也就是现在您所听到的小约翰·舍劳斯的作品《蓝色多瑙河》。不过呢，提到这个维也纳的音乐会呢，大家另外比较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维也纳在每一年的1月1号呢，在他们的这个金色演奏大厅呢所举办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哦。那么当中都演奏非常多好听的圆舞曲的作品哦。那么蓝色多瑙河这首作品呢是必定会演奏的安可曲目了。不过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推荐另外一场在维也纳夏天的时候呢所举行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而且这个音乐会呢是免费入场哦，所以呢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都吸引了超过10万以上的这个乐迷呢去维也纳的美泉宫呢来朝圣哦。那么这个夏天的露天音乐会呢，它是从2008年开始啊正式被命名为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哦。大概在每年的6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就会在维也纳非常漂亮的一个美泉宫的这个户外广场呢来举行哦。那么提到这个美泉宫呢，又有人翻译成为熊布朗宫哦。那么可以说是在这个奥地利非常知名的哈布斯堡王朝他们所拥有的一座宫殿哦。那么当初它的规模呢，只有比法国的这个凡尔赛宫呢稍微小一些些而已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巴洛克式的建筑群。而且呢美泉宫呢也在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认定下呢，是成为啊这个值得保存的人类的世界遗产啊，编号786号。所以每年呢在这么漂亮的美泉宫里头呢，都会举办一场由维也纳爱乐所推出的这个仲夏夜露天音乐会。而每一年呢也都会请到知名的指挥大师呢来共同合作。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在2013年呢所举办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因为这一年度呢，他们特别选定了一个主题哦，因为为了纪念两位歌剧界的大师诞生200周年，他们特别选用了这两位大师的许多精彩的作品，而且他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非常知名的这个指挥大师马杰尔呢来担任这一次的指挥。那么他们所来向两位呢歌剧大师致敬啊，分别就是在1813年。这个年度呢同时诞生的意大利的歌剧大师威尔第，及在德国的1813年诞生的华格纳这位歌剧大师。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单元当中，我们首先就一起来欣赏在2013年呢，这个由马杰尔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威尔第非常知名的这个歌剧作品哦，也是威尔第大师的最后的一部作品，阿依达里头非常雄壮威武很有气势的凯旋进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2013年在维也纳所举行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的实况录音。那么刚才所欣赏的是他们向威尔第歌剧大师呢所致敬的作品哦，他的阿依达凯旋进行曲。那么提到这个维也纳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呢，他们每一年都会在大概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在美泉宫，那么也是熊布朗宫的这个花园呢来举行哦，免费入场，欢迎所有的乐迷能够一起共享这个夏天充满古典音乐的夜晚时光哦。那么2013年呢，他们为了向两位歌剧大师致敬呢，特别挑选了都是这两位歌剧大师的作品哦，包括这个意大利的歌剧大师威尔第及德国的歌剧大师华格纳，他们两位都是在1813年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啊，带给我们非常多精彩好听的歌剧作品。那么接下来介绍华格纳这位大师呢，我们知道华格纳有非常非常多的传说哦，那么他也是一个蛮这个受到讨论的歌剧大师，他的作品呢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那么他也将德国歌剧呢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哦。那么他的作品当中，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这一部是比较少有的，是属于喜歌剧类型的哦，而且呢他不是以任何的传奇故事或是里头有任何的这个神力的人物呢来构成的，而是以非常贴近市民小这个市井小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人物呢，我们所代表的故事呢来引起大家的共鸣哦。那么这部作品呢就是纽伦堡的民歌手，那么为大家介绍的是当中第一幕的前奏曲。那么这个故事其实蛮单纯的，是一出喜剧，描写呢这个男主角呢因为来到了这个纽伦堡啊，那么爱上了这个这个侯爵的女儿啊，这个非常的喜欢她啊，就是夏娃，但是呢他想要追求她，于是就问夏娃说，你有没有这个被许配给别人呢？后来夏娃的这个女仆呢就告诉这个男主角说，哎，我们小姐呢要即将许配给明天啊这个歌唱比赛的冠军民歌手，我们就会把小姐许配给他了。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呢就开始啊努力的想要赢得这个纽伦堡的这个民歌手的这样的一个冠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当中好听的前奏曲，是由马吉尔大师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所带来的演出，我们一起来欣赏。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华格纳著名的喜剧的歌剧作品《纽伦堡的民歌手》当中好听的前奏曲。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大家所推荐呢，是在每年的六月中下旬呢，会在维也纳的美泉宫，或者是有人翻译成熊布朗宫呢，所举行的这个露天的音乐会哦。那每一年呢，他们都会邀请指挥大师跟他们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一起合作。那么今天呢，所播出的是2013年的演出实况。那么当年呢，他们是邀请了知名的马歇尔指挥。那么他们所定出的主题呢，是向诞生200周年的两位歌剧大师来致敬，分别是意大利的威尔第以及德国的华格纳。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推荐一部啊，就是威尔第的作品哦，是他在1862年呢所推出的《命运之力》。

前面呢我们可以听到啊，这个威尔第呢啊，仿佛是像这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样啊，有三个非常强的这个号角呢所吹出的声响啊，代表命运来叩门，也代表这个故事啊是受到命运的这个纠葛啊。那么他的故事内容呢，其实他就是讲述一对男女主角，因为呢男女主角双方的身份背景啊这个不同，因为女生是贵族的女儿，所以当然遭到反对，所以呢男女主角就这个计划要私奔，但是呢女方的家人呢就追过来了。那么在混乱当中啊，这个男主角呢误杀了女方的这个父亲啊，所以呢这个女方的哥哥呢就这个下了决定一定要追杀这个杀父仇人，所以呢这个男女主角呢就这个亡命天涯了。那哥哥呢在后面不断的紧追不舍，但是又因为很多的这个事故原因呢，让男女双方后来又这个失散了啊，这个走开了啊，没有办法在一起。那么很多的命运的巧合捉弄之下呢，哥哥后来居然跟男朋友呢，因为呢一起去当兵，所以呢变成了好朋友，互相并不知道这个对方的身份，他们都改了名字哦。那最后呢这个因缘际会之下，这个哥哥呢终于知道自己的好友就是当年杀害父亲的仇人，所以呢一定要找这个男主角来复仇，但是呢不慎受伤哦。那男主角想要赶快救这位哥哥，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哎，好不容易也找到了这个女方啊女主角。那么哥哥呢在这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亲手呢杀掉了妹妹啊，自己也死亡了。那但是男主角呢看到了这个兄妹俩呢倒在这个血泊当中呢，当然也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最后也是跳崖自杀了哦。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由这个马歇尔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呢所带来的威尔第在1862年所创作出来的命运之力当中非常具有戏剧气氛的序曲。

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呢，为您介绍的是每年的六月下旬呢，会在维也纳千泉宫呢所举办的这个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啊，都是免费参加。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一定可以要去这个朝圣一下啊，享受一下在美丽的皇宫的广场面前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搭配夏夜这个徐徐的凉风啊，我想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享受的事情哦。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989年7月16号，奥地利指挥家卡拉扬逝世，享年81岁。卡拉扬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指挥家之一，他指挥一向力求完美，凭着精确的听力和记忆力，不放过音乐的任何细节，使乐团的音乐表现圆滑流畅又极具戏剧性的效果。卡拉扬指挥的曲目相当的广泛，其中又以后浪漫时期的马勒、布鲁克纳和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被公认为是最经典的演出。现在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大师卡拉扬在1987年担任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和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所共同合作的曲目约翰·舍劳斯一世拉代斯基进行曲，我们一块来欣赏。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市区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艺术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而7月开始呢，我们市音广播电台的官网有一个崭新的样貌哦，欢迎旧与新知呢上我们的官网呢来收听我们所有精彩的节目哦。接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今天的青春点名簿，今天又点到了哪一位同学来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他喜欢的古典音乐呢？一起来收听本周的青春点名簿。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大家好，我是猜第七条弦的主持人，我是七七。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古典音乐是维瓦第四季协奏曲的《春》。那为什么会说印象深刻呢？因为我小时候有学跳舞，然后我学芭蕾舞。那《春》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人生中第一首表演的芭蕾曲目。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就是它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所以选了这一首曲子。

在今天的青春点名簿单元当中，七七呢为大家介绍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哦，维瓦第四季中的《春》，是他当时啊这个芭蕾舞的发表曲哦。那么提到维瓦第呢，相信许多朋友都曾听过这首作品啊《四季》。那么这是创作于巴洛克时期，是维瓦第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它是以小提琴协奏曲的形式呢，描绘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还有情绪哦。而其中春的这个乐章呢，就像是一幅用音符啊描绘的大自然的画作，充满了明亮活泼的生命力。它整首曲子呢总共有三个乐章哦。那么第一个乐章呢，一开始就是用小提琴非常轻快的旋律，就像鸟儿开始歌唱，宣告春天的到来。那么第二乐章呢，则转为温柔平静哦，仿佛是阳光洒落一地，也是现在目前分音背后的第二乐章，好像是有一位牧羊人在树荫下休息，享受春日午后的宁静。而第三乐章呢，则再次展现了欢乐的节奏，像是一场充满欢笑的春日舞会，象征着生命与希望。维瓦第的这首《春》呢，之所以能够流传数百年，不只是因为它的旋律优美，更因为呢，它让音乐啊具备了有画面与故事，每一次的聆听都能感受到不同的春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好听的第三乐章哦。那么在收听之前呢，凤儿也要先跟您说声再会喽。感谢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也希望您会喜欢今天所安排的曲目。我是凤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市网站。

0: 期间止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会前往。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经典？

0: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镜。
1: 穷散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唱，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5: 欢迎来到美乐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买了一张实体专辑，你通常先看什么？是封面夺目的设计，还是曲目表上那些被标记的主打歌？有人说专辑封面是给世界看的宣告，但我们相信藏在背后的封底才是留给懂的人看的真心话。翻开旋律背后的隐藏页，我们一集一首歌往音乐的深处走，听听制作人的笔记，翻阅时代的坐标，在那些被遗忘的音轨细节里找回自己生活的情感对照，让每一首经典或是此时此刻的当代创作都成为陪伴你整理情绪的温柔力量。翻开封底之后，故事才要开始。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那不理我要去到位。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爱。

我是 B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2: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3: 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您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戴奇恩，
4: 我是周永晴。
3: 那很多人会以为啊，一首歌呢，它就是要把旋律写出来这么简单。但其实一首完整的作品呢，它是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共同完成的。那像是作曲呢，它是负责写出歌曲的旋律；那编曲呢，它是负责设计歌词的风格、乐器配置以及整体的氛围。那制作人呢，它就像总指挥一样，就是要掌控整首作品的方向和品质。所以一首歌呢，它其实不只是被写出来而已，它是被一步一步完整的打造出来的。那在音乐制作的过程里面呢，编曲它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环。那编曲它不只是加上乐器而已，它更是决定了整首歌呢会带给听众什么样的感受。那同样一段旋律呢，如果你只用钢琴演奏，那你可能听起来温柔抒情，但如果加入鼓组和电吉他呢，它就可能变得热血有力量。所以呢，编曲呢，它就像是在替音乐上色，把原本的那个线稿呢变成完整的画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他正是一位长期投入编曲、配乐和音乐制作工作的音乐人。那我们先来听一首由来宾所选择的歌曲。

0: 好，欢迎回到乐界密话职人志。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呢，是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工作者，那同时也是世新大学的老师。那从演唱会键盘手、编曲、电影配乐到音效制作，他都有非常丰富的实务经验。那甚至还参与过金曲奖的传艺类等的作品的制作。那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周德威老师。
1: 哎，大家好，我是周德威老师，你好。
0: 老师你好。可以请老师讲解一下刚刚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曲。
1: 好，刚才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我第一个就是有被发行的一个创作哈。那当然是我作曲，然后作词，然后也是编曲的这个部分哈。它这首歌叫做《亚热带的雪》。那你会听到这首歌，哎，它有很多一直不停的在转调哈，好，它不停的在转调，这个其实就是很那个年代就是日本歌的这种感，日本流行歌曲的感觉，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然后，那这个吉他的这个 solo 其实是你当时是请那个倪芳来老师去搭的，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中间这个电吉他。

0: solo 很厉害，这样子。
1: 那好，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访问。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踏进音乐这一条路的？
0: 那我小的时候哈，就是还蛮喜欢看电视里面就这些一些特别的歌曲啊，或者是音乐哈。像我们小时候其实很流行港剧嘛，比如说《楚留香》啊，《天龙八部》啊。然后哎，当时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八点档的连续剧，有一些主题歌啊，或者是我们当时有很流行的什么《快乐天堂》《明天会更好》这些歌曲。
1: 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些歌曲很好听啊，那我就用这个，就是用录音机，然后我用接线的方式，好，当时就是那个 RCA 的线，然后就会接到这个录音机里面把它录起来，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这个，我爸就是带我去看了一个电影。其实很有趣这个电影，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倪匡嘛，大家如果有知道倪匡是谁，就是一个科幻小说的作家。然后当时根据他的小说拍了一个电影，其实叫做《卫斯理传奇》。
1: 嗯，
0: 然后《卫斯理传奇》，哎，其实我看那个电影之后，哎，我就觉得那个主题歌超级好听，然后所以我就当时我也去买了录音带，就是回家听。哎，一买就不得了，就是我就开始一直在听这个唱主题歌的许冠杰的这个音乐，所以其实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买了很多许冠杰的录音带。
1: 嗯，
0: 然后后来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跟影视很有关系啊，就是说当时也是看了《城市猎人》的动画，所以也是一样，我就哎，当时主题歌其实是一个团体叫 TM Network， 所以就也是就听了很多 TN Network。 其实后来就是这个团体其实就是小狮子仔的团，就是
1: 就开始你的追星之路。
0: 对追星之路，但是呢，当然我也不是仅止于追星，就是哎，我就会觉得很好奇说哎，这些音乐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所以当时因为还没有 internet 嘛，就是还没有网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很多获取资料我们就是要去买书，然后或者去买一些日文的杂志，因为当时其实中文的杂志并没有相关的这些资讯，所以就是后来就慢慢的也希望说哎，我来念这个专业好了。但是当时台湾也是没有流行音乐专业的学校，所以我其实就去念古典音乐的学校，这样子。
1: 那就是老师您是在文化大学嘛，音乐系。
0: 对对对，
1: 那你觉得在文化大学读音乐系的这一段历程带给你哪一些怎么样的影响？
0: 哦，我觉得古典的训练其实对我有还蛮好的影响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音乐的要求精准的程度其实是很要求，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音要弹多大力，好，这边的情绪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拍子是一定要稳定，然后拍子一定是要精准的弹到那个牌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训练。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在于说哎，我们其实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是学乐器主修的人，你其实是需要去做管弦乐团。
1: 嗯嗯，
0: 好，那你如果是弹钢琴或者是你唱声乐的话，你们是这个是要去合唱团嘛。那坐在管弦乐团有个好处就是说哎，你坐在那边轮到你吹的时候可能很久，但是呢你会发现哎，你在这个当中你就可以发现每一个乐器的音色它的样子是什么，它的一些句法是什么，它的一些语汇是什么，而且它的音域大概是怎么样哦，而且你也会对整个管弦乐的结构稍微有一点点想法，你就会知道说哎，它比如说一个40分钟的曲子前面可以怎么安排，后面可以怎么安排，然后它怎么样再做一个重复回到原来的主题。好，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在古典音乐的训练里面蛮好的一个经验。嗯，
1: 对啊，就是有那种可以知道要怎么样做配器，就对编曲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好，那老师现在在世新教课嘛，那你主要教授的内容是哪一些呢？
0: 目前的课大部分还是与声音跟音乐制作相关的，就是说我们

0: 会教一些基础的录音混音，好，然后数位音乐制作就是我们怎么样做 MIDI， 好，怎么样用比如说一些我们这些DAW然后能够来编辑音乐，好，然后还有就是你怎么样为影像做配乐相关的一些课程，好，那这学期比较特别的也可能有两门课，一门课呢就是叫做流行音乐展演实务，所以就是我们前半学期就是讲一些比较理论上的，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分组，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哪一些部分，那后半就是我们进行一些排练啊，然后一些规划我们要怎么样演出，然后我们包括什么排练节目，我们宣传企划都是学生自己做，然后我们期末真的也完成了一场演出，就是在不久6月11号我们也完成了一场演出，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另外一个是硕专的课，就是我们去理解目前 AI 有的技术，好，那我们使用各种生成式的 AI， 然后我们可以运用在传播啊，比如说播报或者是新闻或者是这个音乐制作上，好，还有比如说我们在影像的制作上，我们这个都有涉略，好，所以这个其实是今年开的两门的新的课。
1: 老师是从业界然后慢慢回到学校，回到校园去做教学教书这样子。那你觉得在业界工作那跟教学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的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我们做的其实就是商业的音乐嘛。那商业音乐其实我们对比来讲，就是说，你是一个艺术家，你是做纯艺术的。那商业最大的不同，当然我后面会讲说跟这个学习有什么，跟教学有什么不同啊。但商业音乐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为了商品来做服务，所以音乐的部分我们是要去配合我们的商品，好，比如说我们做广告配乐，我们是配合那个商品本身，我们的音乐是衬托那个商品，好，就算是流行音乐好了也是一样，我们的音乐呢其实是要配合艺人的这个人设，好，配合 艺人的这个形象来做的，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说再来就是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是要看客户的需求，我们是要去了解客户的需求，所以有时候你要去跟客户开会的时候，你要从他的言谈里面，他的说明里面，或者是他选择的这个 reference 里面，你要找到很多的蛛丝马迹，好，你就是好像一个侦探一样，你要去了解说客户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达成客户的音乐的意图。
1: 那老师有遇过什么样的案例吗？就是遇到很难搞的客户啊之类的。
0: 遇到很难搞的客户，这个是多不胜数啊，但是我们就是要很有耐心，一步一步的去说明，然后去沟通。好，那比如说像有些客户他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还是要旁敲侧击去询问说，那你究竟想要的东西是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1: 那这个是业界的部分。
0: 好，
1: 那在校园呢？
0: 对，那教学的部分，我想就教学比较难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把一个我们已经会的东西，可能我们自己会做是一回事，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变成一个有系统的可以讲给学生听。然后另外一个是面对不同的学生，他可能理解的程度不同，所以我们也可能要调整说我们要怎么讲能够让不同类型的学生能够理解。好，我觉得这个是教学跟做商业音乐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那你觉得学生在视听的学生在学习音乐或是声音制作的时候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0: 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当然是期待同学都要能够来出席好，那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毕竟是一个跟声音相关的科目，所以很多的判断你都要用听，用耳朵去听这个声音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声音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声音有什么

0: 样的可能性，而不是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视觉来判断。因为我知道大家我们成长的历程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用眼睛来去理解，好，来去看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读书，我们不是真的在读书嘛，我们是看书，对不对？一般人我们学习的过程我们是在看书，我们真的没有把这个书读出来。可是你会发现古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真的要念出来，透过这个声音，他在听到这个书的内容之后，他再去做一个反省反思。好，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去看电影也是一样，我们真的是去看电影，我们没有在听说，哎，这个电影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电影配乐这个时候跟这个影像做了什么样的互动，我们也没有在听说，哎，这个时候这个音效造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其实是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在听的。所以我们做东西也是一样，我们很多的这些软体啊，当然现在很多都有视觉化，就比如说我们调整一个效果器，它有很多的参数，它有很多的视觉的这个频谱表，但是很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要用耳朵去听我们做了这个调整到底有什么变化。我们做了这个调整如果没有变化，那只是你调心酸的嘛，对不对？
1: 对对，那就是如果有学生未来是想要进入音乐产业的，你觉得他在学校在大学里面最需要累积的经验是什么？
0: 好，我觉得最重要要累积的当然第一个是自身的专业能力，就是自己对这个东西有多了解，好，对这个东西你知道要怎么做，要怎么样去执行。好，那再来另外一个是品味。品味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比如说好做音乐好了，你对这个音乐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怎么样这句这个旋律我们怎么样唱得更好听，好，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演奏得更精确，这些就是你的品味。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人脉。我相信大家在世新应该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同学，甚至是不同的科系的同学，这些都会成为你一个人脉。当然人脉的部分我觉得不是说我们要去讨好别人，而是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好，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你在接一个案子的时候，你会找一些人一起来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案子的预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多一点人一起来进行这个案子的时候，那你会找什么样的人？你一定会找说，这个人他可以，我可以信任他，他可以把这个事情执行得很好的人，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不会找一个说，他只是拍你马屁，好，然后一直在讨好你的人，你一定是去找那些他可以完整执行，你可以信任他，他可以完整执行这个案子的人。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你自己专业的能力，然后你自己的品味，好，然后再来是人脉。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老师，就是你以前在文化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主修小号，那你之后，可是你之后跑去担任这个黄国伦老师跟春雨乐团的键盘手，就是你从小号到键盘手这一段中间到底是经历过了什么？
0: 好，小号这个事情其实当初是也是一个策略啦，就是说因为小号毕竟学习的人比较少，那我可能在考试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优势。那当然小号我觉得其实也让我学习很多，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的主修老师其实是叶树涵老师，他其实教了我们很多，就是说音乐上我们要怎么样表现。好，那因为小号也是一个旋律性的乐器，也就是说我这样的一个句子我可以有不同的句法，我同一个句子我可以怎么样吹出来，我的轻重要怎么安排，我的音乐性我的强弱可以怎么样做。好，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小号很好的训练。那为什么会变成后来是一个键盘手，或者是在一个乐团里面弹键盘？那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本来就很

0: 量调整，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慢慢的累积说，哎，一个键盘手应该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弹，弹些什么东西这样子。
1: 那虽然就是在春雨乐团这件事情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就是可以，我们想知道是老师你在这个乐团里面呢，就是怎么就是在这个乐团里，然后你经历了一些什么这样子。
0: 好，我觉得在春雨的这个经历跟黄国仁老师合作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是跟很多很有个性的人相处的一个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因为 你会发现很有才华的人通常就会很有个性，对不对？好，所以那你能够跟很有个性的人相处的话，那我相信你可以跟任何的人都可以相处得很好。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就是说，哎，经过一个大量的演出跟磨练，就是说因为当年我们大概一年至少多的时候其实大概要演到200多场，
1: 这么多。
0: 对，所以你看一年365天，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嘛，因为我们假设我们要练200多啊，我们要演200多场，那我们要练习的时间加上演出的时间，我们跟这群人是不是
1: 就绑在一起，
0: 几乎每天都要见面。好，那第二个事情是说，欸，你在舞台上其实很多这个临时会发生的状况，比如说当然说有些人他本来就他很厉害，但是你说人会不会出错，人偶尔也会出错，对不对？好像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吉他手，欸，上台弹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结果一弹下去他非常有自信的弹下去，结果呢这个歌本来是 C key， 可是他弹一个降 B key。 好，我们他很有自信，就好像他是对的，可是我们所有人都弹错。好，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好，所以这个我也不讲说怎么办了，啊，就是给大家留一个伏笔，大家去想想看，如果你在台上遇到这个状况你要怎么样处理。好，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说，就是黄国仁老师他就有时候round down 是这样写，就是说我们本来这首歌要接这首歌，可是他突然之间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感动的时候，他突然要换曲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时的配合他。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临场的经验，就是说，欸，我们虽然讲好，我们排练的时候讲好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可是我们要临时要改变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临时做一些改变？好，或者是做一些
1: 就是乐手的临机应变很重要。
0: 对对对，好，对，所以这个请说。
1: 那老师你可以就是如果你选一首，就是老师你的作品这么多，那如果你要选一首最能代表你自己的作品是哪一个？
0: 好，我现在选这首，就是这首歌曲的名称叫做今天你仍旧说话。那这个是我们当初做一个网路的读信的节目，那将这个历史上一些宣教士科学家文学家的信件朗读出来，然后去做一个分享的一个节目。好，那这个节目我是负责配乐，主题片头的音乐还有这个主题歌的部分。好，那我在这首歌里面我做了制作人作曲者跟编曲的角色。那我相信因为这个曲子也是一样，它你会发现它也是一样，主歌跟副歌它其实也是一个不同的调的东西。好，然后它的编曲也是就是融合了古典音乐加上这个流行的配器。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能够代表我的风格的一个作品，可以请大家听听看。
1: 好，那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你仍旧说话。

0: 大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呢会对音乐工作都会有自己的想象，像有些人会觉得很简单，写歌就好，然后也会有人觉得很自由，但其实真实的音乐产业真的是他们想象的这样吗？
1: 好，我觉得其实从几个点来看哈，第一个点当然就是说你真实的状况，其实创作的过程都是很孤单的哈。那当然很多人现在很喜欢叫做 co-work，就是我们可能一群人一起来写歌哈，但是你会发现呢，哎，就算是一群人写歌，你还是你自己，很多时候你要去面对这些设计编曲上啊，或者你调整这个歌曲的旋律歌词哈，这些你都还是要经过一些自己的一个反刍，经过自己的一个反省反思。好，所以这些工作其实都还蛮孤单的哈。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现在同学可能会觉得音乐工作比较简单，可能是因为现在工具越来越方便哈，那你的操作的门槛比较低，好，所以我们很容易可以做出一个听起来还不错的东西，但是你要真正

0: 能够打磨成一个，哎，它变成一个经典的作品，其实你就会需要很多的耐心哈，专业知识跟 know how。 好，比如说你要对这些录音的这些知识，好，对混音的知识，对于乐理的知识，对于你的音乐结构的知识，你要提升你的专业能力，你才能够，哎，做出一个很经典更好的东西，然后这个不会是说，哎，你随处都可以听到的东西。
1: 哦，那现在很多学生他们都会经营自媒体 YouTube 或 Podcast， 那你觉得这些能力会对他们未来的音乐工作会有帮助吗？
0: 一定会有帮助哈。所以因为这个时代的改变，你会发现说，哎，我们以前的媒体是什么？以前的媒体重要就是什么广播电台，好，然后可能是电视台，所以以前他会投入很多的预算在这些媒体上面，比如说，哎，搞不好都比制作音乐的费用要更高一些哈。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行销管道以前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平常在看些什么东西，平常在听些什么东西。好，所以如果说你现在的目标，你现在的 TA 是谁，他们接触的媒体是什么，好，所以你能够掌握这些媒体的话，其实你就拥有了新的话语权。
1: 哦，那老师可以讲解一下编曲的流程吗？
0: 编曲的流程，编曲的流程我们大概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先检视一下你拿到的曲子歌词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呢制作人其实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因为制作人会去先对这个歌手的 key 好，然后他会去衡量说这个曲子我们的速度是多少，所以你要先取得这些资讯以后，然后你根据旋律，我们像我自己每个人的工作流程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像我自己我就会先做一个草稿，我先来确定说，哎，我的曲式的段落是什么，然后我先来试试看说，哎，我要这个旋律我需要下什么样的和弦，那我的前奏间奏尾奏我需要给什么样的旋律，给什么样的和弦，我先把这个草稿打完以后，然后呢我就会开始做配器的工作，我可能会先做鼓，先做贝斯，然后先把吉他 keyboard 的部分先做起来，然后我再来加其他的部分，也许是弦乐，也许是管乐的部分，也许是合成器的部分，再来把整个架构再来做起来。好，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最后我还是会做一些比较基本的混音，因为你给人家听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好，
1: 那很多的家长会希望小孩不要玩音乐，他们会觉得就是学音乐会没有未来，那老师你是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0: 好，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学音乐没有未来，这个说法我相信这个很多家长都会很担心，而且可能很多同学在家里都会遇到这些的
1: 阻碍
0: 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同学可以先想想看说，哎，你学习音乐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样的可能性。好，所以你先要去看说，哎，你现在这个市场的状况是怎么样。好，我举个例子，你假设你是想要学古典音乐，好像你的父母阻止你去学古典音乐，所以以古典音乐来讲，对不对？那你要想想看，你学完古典音乐之后出来以后有什么样的工作，对不对？好，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哎，你可以当一个职业的演奏家，可是你会发现职业演奏家他是不是一个很少人可以做的工作，它的数量是不是极少极少。好，所以如果你要变成一个职业演奏家，你需要花的精神时间，你需要练习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要当一个乐团里面的乐手，好，比如说国家交响乐团，好，比如说市立交响乐团，好，是不是？那你就要去衡量说，哎，我们这个地方有哪一些乐团，或者是国际上有哪些乐团，那进入这些乐团需要什么样的门槛。好，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 可能性，对不对？我们还有其他，就是说我们可以做

0: 教学的工作、嗯、那你教学的工作那是不是有一些大专院校，好，有一些高中的音乐班，国中的音乐班，好，那再来还有什么教学的话，还有就是音乐教室，对不对、嗯、或者是你私人收学生，好，所以这些都是可能性，或者是你自己要成立一个乐团，好像有些人也会自己比如说好，我们成立一个乐团，我们专门演奏什么卡通的音乐，也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你就去衡量说，哎，这样子我们有哪些出路，那你是不是有一些想法了，那你可以很清楚往你的路线上走，那你也可以跟你的家长说，哎，我想要走这个方向，我也朝着我的目标前进，我相信家长就会很放心，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学音乐不会没有出路，而且你很清楚你的方向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些路线，对不对？
1: 嗯，
0: 你会发现说他是不是有那么多的位置可以给那么多的人，好，是不是已经饱和了，所以我觉得更好的一条路是你可以想到一条以前人也许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需求在那边的话，我觉得你同学就可以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音乐的路线。
1: 那老师，你有遇过就是学生他们对音乐产业呢保持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0: 好，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同学都还蛮有才华的哈、
1: 嗯、
0: 那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是比较不切实际的同学，但是我觉得我蛮鼓励同学，就是你先去
1: 尝试，
0: 比如说好，有什么样的实习的机会，有什么样工作的机会，你可以先去这个社会上接触，好，你接触也许有时候会很残酷，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被骗啊，或者是不给钱啊，或者是这不是比较残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说就让你发现说这个社会上其实现实状况是这样、嗯、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对，我觉得这会让大家更脚踏实地。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去试了以后，你去学习了以后，你去实习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我在某一些专业上其实是不够的，在某一些专业上是不足的，那我其实可以怎么样去在学校再去补足我这个专业的部分，好，再去补足这些我还不懂的地方。
1: 那老师，你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入音乐产业呢，他们最缺乏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要有一个一直学习的态度哈、嗯，就是说不是说学习是在学校里面而已，
1: 嗯，
0: 好，就算是就算是你毕业以后，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不是变得好快，所以这些技术啊，这些比如说录音的技术啊，录音的这些或者是做音乐的方法都已经不断的在更迭了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比较鼓励大家是要有一个学习的态度哈。
1: 那你觉得就是在音乐产业里面呢，最重要其实是天赋、技术还是坚持呢？
0: 好，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都还蛮重要的哈，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是真的没有天分，你不见得是要坚持，但是就说我觉得年轻人有很多的可能性，
1: 嗯，
0: 你不要先觉得自己没有天分，你先试试看，
1: 反正就是要勇于尝试。
0: 对，我觉得大家要先勇于尝试，你至少你尝试过了嘛、
1: 嗯、
0: 你尝试过了再来说哦，你才来说原来其实我没有这个天分，那你可以知道说我尝试过了，那我知道我其实走别条路会比较好、
1: 嗯、
0: 好，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是要鼓励大家不断的在这个年纪先去尝试，好，然后再来你坚持后其实才会有技术嘛、
1: 嗯、
0: 你不坚持其实你不会有技术，因为技术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做久了以后你的技术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所以我觉得重点是第一个你要先去尝试，好，尝试了以后

0: 后你再来判断说，哎，我自己的能力比较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我自己的兴趣跟能力哪一个比较匹配，然后再来是你在坚持在那个事情上不断的去精进之后，你就会有技术。所以也不是说哪一个比较重要，而是说，哎，第一个你们先去试试看，然后去判断，再来去才去坚持，然后再来你获得技术。
1: 哦，那现在很多的人他们都会用 AI 去做音乐，那你觉得这些 AI 音乐会对音乐工作者造成什么影响呢？
0: 好，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会受到影响呢，因为现在其实是我们讲说是生成式 AI 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好，所以生成式 AI 它其实你靠一些提示词它就可以生成一些音乐。好，所以比如说我们一些不太需要对点的这些配乐或者是贯通音乐，我觉得它会第一个被取代掉，因为我们产生音乐就变得很容易。好，那另外一个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个串流平台上是不是常常有很多这个让你读书专心的音乐，让你休闲的音乐，你喝咖啡它会有一些背景的配乐，你会发现这些音乐其实都已经是 AI 生成的。好，所以你会发现呢怎么样，这些音乐就是说它你不需要仔细听不需要认真听的音乐其实已经被 AI 取代了。
1: 嗯，
0: 对。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有些人利用这些 AI 怎么样去骗取流量。好，那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用 AI 生成乐曲跟AI 平台公司合作，产出很多曲子，然后用虚构艺人的方式上传到这些平台上，然后再用机器人的账号利用 VPN 伪装地区然后去刷流量，然后他就获利。好，那当然这个案例后来是被抓了。所以我在想说 AI 这个东西其实就很像我们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不对？
1: 嗯。
0: 好，如果我们正向的去使用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AI 的工具可以用在音乐的制作上面。好，所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消除杂音，我们可以把声音分别开来，好，可以把人声、鼓、贝斯、其他的乐器都可以分开来，然后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生成鼓、贝斯、keyboard。 好，你用一些权重调整权重的方式都可以生成出来。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正用 AI 然后把它融入在你的工作流里面。就像我们一开始讲说，你的品味，你的品味是什么，你平常读什么书，你听什么音乐，你看什么电影，这都是你的品味，那你做出来的东西也就会有特别的一个味道。好，所以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你要维持你的品味，然后呢怎么样再用这些 AI 的工具融入到你的工作的流程里面，我相信这是一个我们使用 AI 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1: 那老师，其实你是推荐用 AI 音乐的吗？
0: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创作。像你生成式 AI， 其实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你自己写好一些词？
1: 嗯，
0: 好，然后呢你可以请 AI 生成，假设你是比较不会写曲子，你就可以请 AI 生成音乐的部分，假设你比较不会编曲，你也可以请 AI 生成编曲的部分。所以是你，我觉得是你要加入你自己会的部分。好，那当然你自己不会的部分我觉得也可以透过学习我们更多的来成长。
1: 那老师，之前你是不是参与那个金曲奖，你是独特的宝贝，然后当时你是不是获奖，那你对于当时你获奖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0: 哦，因为当时当初这些制作人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有获奖，所以其实这个传艺奖的颁奖典礼我们并没有参与。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学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一个产品能够来成就的话，往往是很多人齐心协力的成果。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功劳只是归功在少数人身上，我们应该是要让大家一起来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1: 好，那 相信大家听完老师的分享呢，应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到越界密话职人志。那我们来请刚刚老师讲解一下这首歌。
1: 好，这首歌曲是那个电影《最乖巧杀人犯》的主题曲。哦，那这首其实是因为配乐家那个吴新义老师就是邀请我帮这个曲子作曲。好，那当时他有一些状况，哦，所以就是请我帮忙作曲。好，所以他这个电影很有趣啊，哦，他为什么弄一首日文歌当主题曲？哈，哦，所以因为他的电影里面其实是在讲一个男主角，他其实是一个喜欢

0: 日本动漫的一个男生，所以他其实我们这个电影里面就用这个曲子当作是一个，我们就来写一个日文歌哈。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写日文歌里面全部都是台湾人，欸，其实包括比如说，欸，作曲也是台湾人，作词也是台湾人，然后编曲也是吴欣老师自己编的嘛。好，这首编曲是他编的，然后呢，欸，我们所有的乐手也都是台湾人，好，就是因为贝斯手是宁子达，好，那其实像吉他也是包子弹，这些我们都是台湾人，好，所以我们做了一首还蛮像日本歌的这个歌曲，好，这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好，所以其实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很像日本歌的日本歌，
0: 对，很像日本歌的日本歌，但是是全部都是台湾人做的，
1: Made in Taiwan，
0: 对。
2: 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
1: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吃瓜时间，那请问老师，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单元就是这个吃瓜、种瓜得瓜的部分。那老师在音乐圈待了这么多年，那我们相信老师一定有看过不少就是一般的听众都不知道的幕后故事，那不知道老师今天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些八卦呢？
0: 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啦，但是我这边就讲几个，其实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做这个音乐的工作哈，我们其实有几个东西要注意的事情哈，但是我这边都不讲名字哈，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个，就是以前一个制作人哈，就是很艺术家性格，所以你知道艺术家性格就是说啊
1: 很难搞，
0: 也不是很难搞，就是说他有点艺术家，我们都会觉得比较自我，对不对，好，那我们其实像我们这种类型是比较像是音乐公务员，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约好时间啊，我们讲好什么事情啊，我们都会比较彻底的去执行这些事情，而且我们会很准时的到达那个地方哈。可是呢，这个比较艺术家性格的制作人，就是常常我们跟他约的时候呢，他时间到了，人却还没有到哈，所以就你就打电话给他说，请问您现在人在哪里呀？他都会说啊，我现在在路上了，在路上了。好，所以可是你也不知道他在哪一个路上，他还是一样很久才到哈。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提醒大家说，我们做音乐工作，其实大家都想象说我们是一个很自由、很浪漫的一个工作，但是其实我建议大家，我们其实还是要约好的时间是要准时的到达哈。那我们答应好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的把它完成，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信任的基础。前面也在讲说这个信任的事情，就是说你会把事情交给谁，你是不是交给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做？好，所以大家要建立你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个信任度。好，
1: 口碑要做起来。
0: 对对对，好，那另外一个我来讲，就是关于费用的问题哈。其实以前有一个录音师兼制作人啊，他可能就是因为周转的关系，或者他比较想要当好人，对不对？他就会比较大方承诺一些，我们做这个曲子是这个费用哈。可是呢，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会一直拖欠呐啊。所以，可是这个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自己没有家庭，好，那你可能就还好，你可能自己吃得饱，穿得暖就算了，有地方住就可以了。可是，当你生活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比如说你有家庭，你有小孩，啊，你有太太，或者是就算你没有太太，你也有房租的压力嘛，对不对？好，当然你要缴房租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好，所以我还是建议各位同学，就是说你任何的工作还是要有一个简单的合约，好，也许这个合约不见得可以怎么样，你也不见得真的要进入诉讼，但是你签一个合约是有一个白纸黑字，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好，所以这个就是也是
1: 一个保护，
0: 一个保护，对，好，所以像早期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那个老板好，本来是做广告配乐的，他也是有点周转不灵，好，跑去大陆了。
1: 哦，他就直接这样跑掉了。
0: 对，那当时其实签了一个20万的本票。

0: 本票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它其实就是支票，就是要付钱了、嗯、但是因为它跑掉，结果这个本票也没办法兑换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哎，你做音乐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多厉害多能做，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你能够拿到钱拿到钱拿到费用、嗯、好，所以这个其实几个警示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发现一首歌曲的诞生其实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从作曲编曲然后到录音那后制，这个每个环节啊都需要很多大量的音乐工作者的投入跟努力。那所以这些平常站在舞台后方啊，然后或是录音室里面的这些幕后工作者，其实他们是默默的成就我们所听见的每一首作品。那也希望今天老师的分享呢，能够对音乐产业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对这个领域有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那再次谢谢德威老师接受我们的邀请，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路收听。那这里是 AM729FM88.1 乐界密话纸人志，我是周永晴，
2: 我是戴希恩，
1: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和歌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
2: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好，我是 Tanya 蔡静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不知道最近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玩皮克敏这个游戏呢？应该会发现到啊，七月份呢，他们这个游戏呢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就是有乐器系列的皮克敏可以收集哦。从小提琴、钢琴、竖琴到各种管弦乐器呢，让不少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呢看了都忍不住会会心一笑啊。那冯安在这边呢承认我也有在这个玩皮克敏啊，所以我对于这个乐器系列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啊。那么其实呢，这个游戏公司他们这样的安排啊，一点也都不意外哦。因为呢，在欧洲啊，每年的夏天就是属于音乐的季节。当气候变得宜人，大家走出音乐厅，来到广场、公园、城堡、花园，欣赏一场又一场精彩的露天音乐会。从地方小镇的音乐节到世界级的大师们的演出，夏天的欧洲啊，几乎每个角落都能够听见音乐。而提到夏天露天音乐会呢，我们就不能不提今天要特别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一场音乐会，就是维也纳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它呢是由享誉世界的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负责演出哦，每年呢只有举办一个场次哦，今年呢已经在6月19号的晚上举行了。那么地点呢都是在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那么最特别的是啊，这场音乐会啊是完全的免费开放，无论是维也纳的市民、远道而来的观光客，还是古典乐迷，都能够一起坐在草地上，迎着夏日晚风，欣赏世界顶级的乐团演出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夕阳呢缓缓落下，巴洛克风格的美泉宫映照着金黄色的天空，音乐啊随着夜色渐渐展开，这样的画面呢也让它成为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户外古典音乐盛会之一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美泉宫的夏夜，在音乐中感受维也纳最迷人的风景。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维也纳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那么提到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呢，我想有首作品呢非常能够代表它，也就是现在您所听到的小约翰舍劳斯的作品《蓝色多瑙河》。不过呢，提到这个维也纳的音乐会呢，大家另外比较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维也纳在每一年的1月1号呢，在他们的这个金色演奏大厅呢所举办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哦。那么当中都演奏非常多好听的圆舞曲的作品哦。那么《蓝色多瑙河》这首作品呢，是必定会演奏的安可曲目了。不过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推荐另外一场在维也纳夏天的时候呢所举行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而且这个音乐会呢是免费入场哦，所以呢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都吸引了超过10万以上的这个乐迷呢去维也纳的美泉宫呢来朝圣哦。那么这个夏天的露天音乐会呢，它是从2008年开始啊正式被命名为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哦。大概在每年的6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就会在维也纳非常漂亮的一个美泉宫的这个户外广场呢来举行哦。那么提到这个美泉宫呢，又有人翻译成为熊布朗宫哦。那么可以说是在这个奥地利非常知名的哈布斯堡王朝他们所拥有的一座宫殿哦。那么当初它的规模呢，只有比法国的这个凡尔赛宫呢稍微小一些些而已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巴洛克式的建筑群。而且呢美泉宫呢也在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认定下呢，是成为啊这个值得保存的人类的世界遗产啊，编号786号。所以每年呢在这么漂亮的美泉宫里头呢，都会举办一场由维也纳爱乐所推出的这个仲夏夜露天音乐会。而每一年呢也都会请到知名的指挥大师呢来共同合作。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在2013年呢所举办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因为这一年度呢，他们特别选定了一个主题哦，因为为了纪念两位歌剧界的大师诞生200周年，他们特别选用了这两位大师的许多精彩的作品，而且他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非常知名的这个指挥大师马吉尔呢来担任这一次的指挥。那么他们所来向两位呢歌剧大师致敬啊，分别就是在1813年这个年度呢同时诞生的意大利的歌剧大师威尔第，及在德国的1813年诞生的华格纳这位歌剧大师。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单元当中，我们首先就一起来欣赏在2013年呢，这个由马吉尔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威尔第非常知名的这个歌剧作品哦，也是威尔第大师的最后的一部作品，阿依达里头非常雄壮威武很有气势的凯旋进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2013年在维也纳所举行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的实况录音。那么刚才所欣赏的是他们向威尔第歌剧大师呢所致敬的作品哦，他的阿依达凯旋进行曲。那么提到这个维也纳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呢，他们每一年都会在大概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在美泉宫，那么也是熊布朗宫的这个花园呢来举行哦，免费入场，欢迎所有的乐迷能够一起共享这个夏天充满古典音乐的夜晚时光哦。那么2013年呢，他们为了向两位歌剧大师致敬呢，特别挑选了都是这两位歌剧大师的作品哦，包括这个意大利的歌剧大师威尔第及德国的歌剧大师华格纳，他们两位都是在1813年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啊，带给我们非常多精彩好听的歌剧作品。那么接下来介绍华格纳这位大师呢，我们知道华格纳有非常非常多的传说哦，那么他也是一个蛮这个受到讨论的歌剧大师，他的作品呢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那么他也将德国歌剧呢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哦。那么他的作品当中，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这一部是比较少有的，是属于喜歌剧类型的哦，而且呢他不是以任何的传奇故事或是里头有任何的这个神力的人物呢来构成的，而是以非常贴近市民小这个市井小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人物呢，我们所代表的故事呢来引起大家的共鸣哦。那么这部作品呢就是纽伦堡的民歌手，那么为大家介绍的是当中第一幕的前奏曲。那么这个故事其实蛮单纯的，是一出喜剧，描写呢这个男主角呢因为来到了这个纽伦堡啊，那么爱上了这个侯爵的女儿啊，这个非常的喜欢她啊，就是夏娃，但是呢他想要追求她，于是就问夏娃说，你有没有这个被许配给别人呢？后来夏娃的这个女仆呢就告诉这个男主角说，哎，我们小姐呢要即将许配给明天啊这个歌唱比赛的冠军民歌手，我们就会把小姐许配给他了。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呢就开始啊努力的想要赢得这个纽伦堡的这个民歌手的这样的一个冠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当中好听的前奏曲，是由马吉尔大师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所带来的演出，我们一起来欣赏。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华格纳著名的喜剧的歌剧作品《纽伦堡的民歌手》当中好听的前奏曲。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大家所推荐的是在每年的六月中下旬呢，会在维也纳的美泉宫，或者是有人翻译成熊布朗宫呢，所举行的这个露天的音乐会哦。那每一年呢，他们都会邀请指挥大师跟他们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一起合作。那么今天呢，所播出的是2013年的演出实况。那么当年呢，他们是邀请了知名的马歇尔指挥。那么他们所定出的主题呢，是向诞生200周年的两位歌剧大师来致敬，分别是意大利的威尔第以及德国的华格纳。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推荐一部啊，就是威尔第的作品哦，是他在1862年呢所推出的《命运之力》。

前面呢，我们可以听到啊，这个威尔第呢啊，仿佛是像这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样啊，有三个非常强的这个号角呢所吹出的声响啊，代表命运来叩门，也代表这个故事啊是受到命运的这个纠葛啊。那么他的故事内容呢，其实他就是讲述一对男女主角，因为呢男女主角双方的身份背景啊这个不同，因为女生是贵族的女儿，所以当然遭到反对，所以呢男女主角就这个计划要私奔，但是呢女方的家人呢就追过来了。那么在混乱当中啊，这个男主角呢误杀了女方的这个父亲哦，所以呢这个女方的哥哥呢就这个下了决定一定要追杀这个杀父仇人，所以呢这个男女主角呢就这个亡命天涯了。那哥哥呢在后面不断的紧追不舍，但是又因为很多的这个事故原因呢，让男女双方后来又这个失散了啊，这个走开了啊，没有办法在一起。那么很多的命运的巧合捉弄之下呢，哥哥后来居然跟男朋友呢，因为呢一起去当兵，所以呢变成了好朋友，互相并不知道这个对方的身份，让他们都改了名字哦。那最后呢，这个因缘际会之下，这个哥哥呢终于知道自己的好友就是当年杀害父亲的仇人，所以呢一定要找这个男主角来复仇，但是呢不慎受伤哦。那男主角想要赶快救这位哥哥，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哎，好不容易也找到了这个女方啊，女主角。那么哥哥呢在这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亲手呢杀掉了妹妹啊，自己也死亡了。那但是男主角呢看到了这个兄妹俩呢倒在这个血泊当中呢，当然也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最后也是跳崖自杀了哦。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由这个马歇尔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呢所带来的威尔第在1862年所创作出来的《命运之力》当中非常具有戏剧气氛的序曲。

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呢，为您介绍的是每年的六月下旬呢，会在维也纳千泉宫呢所举办的这个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啊，都是免费参加。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一定可以要去这个朝圣一下啊，享受一下在美丽的皇宫的广场面前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搭配夏夜的徐徐的凉风啊，我想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享受的事情哦。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989年7月16号，奥地利指挥家卡拉扬逝世，享年81岁。卡拉扬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指挥家之一，他指挥一向力求完美，凭着精确的听力和记忆力，不放过音乐的任何细节，使乐团的音乐表现圆滑流畅又极具戏剧性的效果。卡拉扬指挥的曲目相当的广泛，其中又以后浪漫时期的马勒、布鲁克纳和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被公认为是最经典的演出。现在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大师卡拉扬在1987年担任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和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所共同合作的曲目约翰·舍劳斯一世拉代斯基进行曲，我们一块来欣赏。

0: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世新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而7月开始呢，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有一个崭新的样貌哦，欢迎旧与新知呢，上我们的官网呢来收听我们所有精彩的节目哦。接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今天的青春点名簿，今天又点到了哪一位同学来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他喜欢的古典音乐呢？一起来收听本周的青春点名簿。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1: 大家好，我是猜第七条弦的主持人，我是七七。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古典音乐是维瓦第4季协奏曲的春。

那为什么会说印象深刻呢？因为我小时候有学跳舞，然后我学芭蕾舞。那春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人生中第一首表演的芭蕾曲目。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就是它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所以选了这一首曲子。

在今天的青春点名簿单元当中，七七呢为大家介绍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哦，维瓦第四季中的《春》，是他当时啊这个芭蕾舞的发表曲哦。那么提到维瓦第呢，相信许多朋友都曾听过这首作品啊《四季》。那么这是创作于巴洛克时期，是维瓦第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它是以小提琴协奏曲的形式呢，描绘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还有情绪哦。而其中春的这个乐章呢，就像是一幅用音符啊描绘的大自然的画作，充满了明亮活泼的生命力。它整首曲子呢，总共有三个乐章哦。那么第一个乐章呢，一开始就是用小提琴非常轻快的旋律，就像鸟儿开始歌唱，宣告春天的到来。那么第二乐章呢，则转为温柔平静哦，仿佛是阳光洒落一地，也是现在目前飞鹰背后的第二乐章，好像是有一位牧羊人在树荫下休息，享受春日午后的宁静。而第三乐章呢，则再次展现了欢乐的节奏，像是一场充满欢笑的春日舞会，象征着生命与希望。维瓦第的这首《春》呢，之所以能够流传数百年，不只是因为它的旋律优美，更因为呢，它让音乐啊具备了有画面与故事，每一次的聆听都能感受到不同的春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好听的第三乐章哦。那么在收听之前呢，凤儿也要先跟您说声再会喽。感谢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也希望您会喜欢今天所安排的曲目。我是凤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我们是
2: 原子邦尼，
3: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1: 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家乡古街怎样？此类古有老街。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4: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2: 我是 Color 的可乐，
3: 我是 Color 的小刚，
4: 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不要鬼叫，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买了一张实体专辑，你通常先看什么？是封面夺目的设计，还是曲目表上那些被标记的主打歌？有人说，专辑封面是给世界看的宣告，但我们相信，藏在背后的封底才是留给懂的人看的真心话。翻开旋律背后的隐藏页，我们一集一首歌，往音乐的深处走，听听制作人的笔记，翻阅时代的坐标，在那些被遗忘的音轨细节里找回自己生活的情感对照，让每一首经典或是此时此刻的当代创作都成为陪伴你整理情绪的温柔力量。翻开封底之后，故事才要开始。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那不理我要去到位。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爱。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我是 B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俊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4: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3: 我们不只访问歌手、
4: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3: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5: 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您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戴琪恩。
6: 我是周永晴。
5: 那很多人会以为啊，一首歌呢，它就是要把旋律写出来这么简单。但其实一首完整的作品呢，它是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共同完成的。那像是作曲呢，它是负责写出歌曲的旋律；那编曲呢，它是负责设计歌词的风格、乐器配置以及整体的氛围。那制作人呢，它就像总指挥一样，就是要掌控整首作品的方向和品质。所以一首歌呢，它其实不只是被写出来而已，它是被一步一步完整的打造出来的。那在音乐制作的过程里面呢，编曲它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环。那编曲它不只是加上乐器而已，它更是决定了整首歌呢会带给听众什么样的感受。那同样一段旋律呢，如果你只用钢琴演奏，那你可能听起来温柔抒情，但如果加入鼓组和电吉他呢，它就可能变得热血有力量。所以呢，编曲呢，它就像是在替音乐上色，把原本的那个线稿呢变成完整的画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他正是一位长期投入编曲、配乐和音乐制作工作的音乐人。那我们先来听一首由来宾所选择的歌曲。

0: 好，欢迎回到乐界密话职人志。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呢，是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工作者，那同时也是世新大学的老师。那从演唱会键盘手、编曲、电影配乐到音效制作，他都有非常丰富的实务经验。那甚至还参与过金曲奖的传艺类等的作品的制作。那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周德威老师。
1: 哎，大家好，我是周德威老师，你好。
0: 老师你好。可以请老师讲解一下刚刚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曲。
1: 好，刚才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我第一个就是有被发行的一个创作哈。那当然是我作曲，然后作词，然后也是编曲的这个部分哈。它这首歌叫做《亚热带的雪》。那你会听到这首歌，哎，它有很多一直不停的在转调哈，好，它不停的在转调，这个其实就是很那个年代就是日本歌的这种感，日本流行歌曲的感觉，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然后，那这个吉他的这个 solo 其实是你当时是请那个倪芳来老师去搭的，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中间这个电吉他的 solo 很厉害，这样子。
0: 那好，那就

0: 开始我们今天的访问。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踏进音乐这一条路的？
1: 那、哦、我小的时候哈、哦，就是还蛮喜欢看电视里面这些一些特别的歌曲啊，或者是音乐哈、哦。像我们小时候其实很流行港剧嘛，比如说《楚留香》啊，《天龙八部》啊。然后哎，当时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八点档的连续剧，有一些主题歌啊，或者是我们当时有很流行的什么《快乐天堂》《明天会更好》这些歌曲。
0: 嗯，
1: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些歌曲很好听啊，那我就用这个，就是用录音机，然后我用接线的方式，好，当时就是那个 RCA 的线，然后就会接到这个录音机里面把它录起来，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这个，我爸就是带我去看了一个电影。其实很有趣那个电影，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倪匡嘛，大家如果有就知道倪匡是谁，就是一个科幻小说的作家。然后当时根据他的小说拍了一个电影，其实叫做《卫斯理传奇》。
0: 嗯，
1: 然后《卫斯理传奇》，哎，其实我看那个电影之后，哎，我就觉得那个主题歌超级好听，然后所以我就当时我也去买了录音带，就是回家听。哎，一买就不得了，就是我就开始一直在听这个唱主题歌的许冠杰的这个音乐，所以其实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买了很多许冠杰的录音带。
0: 嗯，
1: 然后后来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跟影视很有关系啊，就是说当时也是看了《城市猎人》的动画，所以也是一样，我就哎，当时主题歌其实是一个团体叫 TM Network， 所以就也是就听了很多 TN Network。 其实后来就是这个团体其实就是小狮子带的团，就是
0: 就开始你的追星之路。
1: 对追星之路，但是呢，当然我也不是仅止于追星，就是哎，我就会觉得很好奇说哎，这些音乐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所以当时因为还没有 internet 嘛，就是还没有网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很多获取资料我们就是要去买书，然后或者去买一些日文的杂志，因为当时其实中文的杂志并没有相关的这些资讯，所以就是后来就慢慢的也希望说哎，我来念这个专业好了。但是当时台湾也是没有流行音乐专业的学校，所以我其实就去念了古典音乐的学校，这样子。
0: 那就是老师您是在文化大学嘛，音乐系。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在文化大学读音乐系的这一段历程带给你哪一些怎么样的影响？
1: 哦，我觉得古典的训练其实对我有还蛮好的影响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音乐的要求精准的程度其实是很要求，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音要弹多大力，好，这边的情绪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拍子是一定要稳定，然后拍子一定是要精准的弹到那个牌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训练。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在于说哎，我们其实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是学乐器主修的人，你其实是需要去做管弦乐团。
0: 嗯嗯。
1: 好，那你如果是弹钢琴或者是你唱声乐的话，你们是这个是要去合唱团嘛。那坐在管弦乐团有个好处，就是说哎，你坐在那边轮到你吹的时候可能很久，但是呢你会发现哎，你在这个当中你就可以发现每一个乐器的音色它的样子是什么，它的一些句法是什么，它的一些语汇是什么，而且它的音域大概是怎么样哦，而且你也会对整个管弦乐的结构稍微有一点点想法，你就会知道说哎，它比如说一个40分钟的曲子前面可以怎么安排，后面可以怎么安排，然后它怎么样再做一个重复回到原来的主题。好，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在古典音乐的训练里面蛮好的一个经验。
0: 对啊，对啊，就是有那种可以知道要怎么样做配器，就对编曲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好，那老师现在在世新教课嘛，那你主要教授的内容是哪一些呢？
1: 目前的课大部分还是与声音跟音乐制作相关的，就是说我们会教一些基础的 录音混音，好，然后数位

0: 音乐制作就是我们怎么样做 MIDI， 好，怎么样用比如说一些我们这些DAW，然后能够来编辑音乐哈，然后还有就是你怎么样为影像做配乐相关的一些课程哈。那这学期比较特别的可能有两门课，一门课呢就是叫做流行音乐展演实务哈，所以就是我们前半学期就是讲一些比较理论上的，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分组，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哪一些部分哈。那后半就是我们进行一些排练啊，然后一些规划我们要怎么样演出哈，然后我们包括什么排练节目，我们宣传企划都是学生自己做，然后我们期末真的也完成了一场演出，就是在不久6月11号我们也完成了一场演出，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另外一个是硕专的课，就是我们去理解目前 AI 有的技术，好，那我们使用各种生成式的 AI， 然后我们可以运用在传播啊，比如说播报或者是新闻或者是这个音乐制作上，好，还有比如说我们在影像的制作上，我们这个都有涉略，好，所以这个其实是今年开的两门的新的课。
1: 老师是从业界然后慢慢回到学校，回到校园去做教学教书这样子。那你觉得在业界工作那跟教学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的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我们做的其实就是商业的音乐嘛。那商业音乐其实我们对比来讲就是说，你是一个艺术家，你是做纯艺术的。那商业最大的不同，当然我后面会讲说跟这个学习有什么跟教学有什么不同啊。但商业音乐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为了商品来做服务啊，所以音乐的部分我们是要去配合我们的商品。好，比如说我们做广告配乐，我们是配合那个商品本身，我们的音乐是衬托那个商品。好，就算是流行音乐好了也是一样，我们的音乐呢其实是要配合艺人的这个人设，好，配合艺人的这个形象来做的哈。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说再来就是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是要看客户的需求，我们是要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哈。所以有时候你要去跟客户开会的时候，你要从他的言谈里面，他的说明里面，或者是他选择的这个 reference 里面，你要找到很多的蛛丝马迹。好，你就是好像一个侦探一样，你要去了解说客户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达成客户的音乐的意图。好，
1: 那老师有遇过什么样的案例吗？就是遇到很难搞的客户啊之类的？
0: 遇到很难搞的客户，这个是多不胜数啊，但是我们就是要很有耐心，一步一步的去说明，然后去沟通。好，那比如说像有些客户他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还是要旁敲侧击去询问说，那你究竟想要的东西是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1: 那这个是业界的部分。
0: 好，
1: 那在校园呢？
0: 对，那教学的部分，我想就教学比较难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把一个我们已经会的东西，可能我们自己会做是一回事，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变成一个有系统的可以讲给学生听。然后另外一个是面对不同的学生，他可能理解的程度不同，所以我们也可能要调整说我们要怎么讲能够让不同类型的学生能够理解。好，我觉得这个是教学跟做商业音乐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那你觉得学生在世新的学生在学习音乐或是声音制作的时候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0: 最常遇到的问题哈，这第一个当然是期待同学都要能够来出席。好，那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毕竟是一个跟声音相关的科目，所以很多的判断你都要用听，用耳朵去听这个声音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声音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声音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而不是用你的眼睛 用你的视

0: 学来判断哈。因为我知道大家我们成长的历程，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用眼睛来去理解，好，来去看很多事情。不要，比如说我们读书，我们不是真的在读书嘛，我们是看书，对不对？一般人我们学习的过程，我们是在看书，我们真的没有把这个书读出来。可是你会发现古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真的要念出来，透过这个声音，他在听到这个书的内容之后，他再去做一个反省反思。好，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去看电影也是一样，我们真的是去看电影，我们没有在听说，哎，这个电影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电影配乐这个时候跟这个影像做了什么样的互动，我们也没有在听说，哎，这个时候这个音效造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其实是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在听的。所以我们做东西也是一样，我们很多的这些软体啊，当然现在很多都有视觉化，就比如说我们调整一个效果器，它有很多的参数，它有很多的视觉的这个频谱表，但是很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要用耳朵去听我们做了这个调整到底有什么变化。我们做了这个调整如果没有变化，那只是你调心酸的嘛，对不对？
1: 那就是如果有学生未来是想要进入音乐产业的，你觉得他在学校在大学里面最需要累积的经验是什么？
0: 好，我觉得最重要要累积的，当然第一个是自身的专业能力，好，就是自己对这个东西有多了解，好，对这个东西你知道要怎么做，要怎么样去执行。好，那再来另外一个是品味。品味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比如说好做音乐好了，你对这个音乐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怎么样这句这个旋律我们怎么样唱得更好听，好，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演奏得更精确，这些就是你的品味。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人脉。我相信大家在世新应该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同学，甚至是不同的科系的同学，这些都会成为你一个人脉。当然人脉的部分我觉得不是说我们要去讨好别人，而是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好，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你在接一个案子的时候，你会找一些人一起来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案子的预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多一点人一起来进行这个案子的时候，那你会找什么样的人？你一定会找说这个人他可以，我可以信任他，他可以把这个事情执行得很好的人，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不会找一个说他只是拍你马屁然后一直在讨好你的人，你一定是去找那些他可以完整执行，你可以信任他，他可以完整执行这个案子的人。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你自己专业的能力，然后你自己的品味，好，然后再来是人脉。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老师，就是你以前在文化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主修小号，那你之后，可是你之后跑去担任这个黄国伦老师跟春雨乐团的键盘手，就是你从小号到键盘手这一段中间到底是经历过了什么？
0: 好，小号这个事情其实当初是也是一个策略啦，就是说因为小号毕竟学习的人比较少，那我可能在考试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优势。那当然小号我觉得其实也让我学习很多，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的主修老师其实是叶树涵老师，他其实教了我们很多，就是说音乐上我们要怎么样表现。好，那因为小号也是一个旋律性的乐器，也就是说我这样的一个句子我可以有不同的句法，我同一个句子我可以怎么样吹出来，我的轻重要怎么安排，我的音乐性我的强弱可以怎么样做。好，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小号很好的训练。那为什么会变成后来是一个键盘手，或者是在一个乐团里面弹键盘，那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本来就很喜欢
1: 小事则
0: 哉，对，所以

0: 这个是应该讲说这是我的真爱嘛，就是说我本来就是期待是我能够做一个键盘手，所以我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非常多的去吸收说一个键盘手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弹什么样的音色，我要使用什么样的器材，我用使用什么样的乐器，那各种的音色我们要怎么样调整，好，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慢慢的累积说一个键盘手应该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弹，弹些什么东西这样子。
1: 那虽然就是在春雨乐团这件事情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就是可以我们想知道是老师你在这个乐团里面呢就是怎么就是在这个乐团里面，然后你经历了一些什么这样子。
0: 好，我觉得在春雨的这个经历跟黄国伦老师合作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是跟很多很有个性的人相处的一个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因为 你会发现很有才华的人通常就会很有个性，对不对？好，所以那你能够跟很有个性的人相处的话，那我相信你可以跟任何的人都可以相处得很好。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就是说经过一个大量的演出跟磨练，就是说因为当年我们大概一年至少多的时候其实大概要演到200多场，
1: 这么多。
0: 对，所以你看一年365天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嘛，因为我们假设我们要练200多我们要演200多场，那我们要练习的时间加上演出的时间，我们跟这群人是不是
1: 就绑在一起，
0: 几乎每天都要见面。好，那第二个事情是说你在舞台上其实很多这个临时会发生的状况，比如说当然说有些人他本来就他很厉害，但是你说人会不会出错，人偶尔也会出错，对不对？好像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吉他手上台弹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结果一弹下去他非常有自信的弹下去，结果呢这个歌本来是 C key 可是他弹一个降 B key。 好，我们他很有自信就好像他是对的，可是我们所有人都弹错。好，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好，所以这个我也不讲说怎么办了，就是给大家留一个伏笔，大家去想想看如果你在台上遇到这个状况你要怎么样处理。好，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说就是黄国伦老师他就有时候round down 是这样写，就是说我们本来这首歌要接这首歌，可是他突然之间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感动的时候，他突然要换曲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时的配合他。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临场的经验，就是说我们虽然讲好我们排练的时候讲好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可是我们要临时要改变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临时做一些改变，好，或者是做一些
1: 就是乐手的临机应变很重要。
0: 对对对，好，对啊，所以这个请说。
1: 那老师你可以就是如果你选一首，就是老师你的作品这么多，那如果你要选一首最能代表你自己的作品是哪一个？
0: 好，我现在选这首，就是这首歌曲的名称叫做今天你仍旧说话，那这个是我们当初做一个网络的读信的节目，那将这个历史上一些宣教士科学家文学家的信件朗读出来，然后去做一个分享的一个节目。好，那这个节目我是负责配乐主题片头的音乐还有这个主题歌的部分。好，那我在这首歌里面我做了制作人作曲者跟编曲的角色，那我相信因为这个曲子也是一样，它你会发现它也是一样，主歌跟副歌它其实也是一个不同的调的东西。好，然后它的编曲也是就是融合了古典音乐加上这个流行的配器，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能够代表我的风格的一个作品，可以请大家听听看。
1: 好，那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你仍旧说话。

0: 大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呢会对音乐工作都会有自己的想象，那有些人会觉得很简单，写歌就好，然后也会有人觉得很自由，但其实真实的音乐产业真的是他们想象的这样吗？
1: 好，我觉得其实从几个点来看哈，第一个点当然就是说你真实的状况，其实创作的过程都是很孤单的哈。那当然很多人现在很喜欢叫做 co-work，就是我们可能一群人一起来写歌哈，但是你会发现呢，哎，就算是一群人写歌，你还是你自己，很多时候你要去面对这些设计编曲上啊，或者你调整这个歌曲的旋律歌词哈，这些你都还是要经过一些自己的一个反刍，经过自己的一个反省反思。好，所以这些工作其实都还蛮孤单的哈。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现在同学可能会觉得音乐工作比较简单，可能是因为现在工具越来越方便哈，那你的操作的门槛比较低，好，所以我们很容易可以做出一个听起来还不错的东西。但是你要真正能够打磨成一个，诶，它变成一个经典的作品，其实你就会需要很多的耐心哈，专业知识跟 know how。好，比如说你要对这些录音的这些知识，好，对混音的知识，对于乐理的知识，对于你的音乐结构的知识，你要提升你的专业能力，你才能够，诶，做出一个

0: 很经典更好的东西，然后这个不会是说哎，你随处都可以听到的东西。
1: 哦，那现在很多学生他们都会经营自媒体 YouTube 或 Podcast， 那你觉得这些能力会对他们未来的音乐工作会有帮助吗？
0: 一定会有帮助。所以因为这个时代的改变，你会发现说哎，我们以前的媒体是什么，以前的媒体重要就是什么广播电台，好，然后可能是电视台，所以以前他会投入很多的预算在这些媒体上面，比如说哎，搞不好都比制作音乐的费用要更高一些哈。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行销管道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平常在看些什么东西，平常在听些什么东西。好，所以如果说你现在的目标，你现在的 TA 是谁，他们接触的媒体是什么，所以你能够掌握这些媒体的话，其实你就拥有了新的话语权。
1: 哦，那老师可以讲解一下编曲的流程吗？
0: 编曲的流程，编曲的流程我们大概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先检视一下你拿到的曲子歌词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呢制作人其实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因为制作人会去先对这个歌手的 key 好，然后他会去衡量说这个曲子我们的速度是多少，所以你要先取得这些资讯以后，然后你根据旋律，我们像我自己每个人的工作流程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像我自己我就会先做一个草稿，我先来确定说哎，我的曲式的段落是什么，然后我先来试试看说哎，我要这个旋律我需要下什么样的和弦，那我的前奏间奏尾奏我需要给什么样的旋律给什么样的和弦，我先把这个草稿打完以后，然后呢我就会开始做配器的工作，我可能会先做鼓先做贝斯，然后先把吉他 keyboard 的部分先做起来，然后我再来加其他的部分，也许是弦乐，也许是管乐的部分，也许是合成器的部分，再来把整个架构再来做起来。好，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最后我还是会做一些比较基本的混音，因为你给人家听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好，
1: 那很多的家长会希望小孩不要玩音乐，他们会觉得就是学音乐会没有未来，那老师你是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0: 好，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学音乐没有未来，这个说法我相信这个很多家长都会很担心，而且可能很多同学在家里都会遇到这些的
1: 阻碍
0: 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同学可以先想想看说哎，你学习音乐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样的可能性。好，所以你先要去看说哎，你现在这个市场的状况是怎么样。好，我举个例子，你假设你是想要学古典音乐，好像你的父母阻止你去学古典音乐，所以以古典音乐来讲，对不对？那你要想想看你学完古典音乐之后出来以后有什么样的工作，对不对？好，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哎，你可以当一个职业的演奏家，可是你会发现职业演奏家他是不是一个很少人可以做的工作，它的数量是不是极少极少。好，所以如果你要变成一个职业演奏家，你需要花的精神时间，你需要练习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要当一个乐团里面的乐手，好，比如说国家交响乐团，好，比如说市立交响乐团，好，是不是那你就要去衡量说哎，我们这个地方有哪一些乐团，或者是国际上有哪些乐团，那进入这些乐团需要什么样的门槛。好，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可能性，对不对？我们还有其他就是说我们可以做教学的工作，那你教学的工作那是不是有一些大专院校，好，有一些高中的音乐班国中的音乐班。好，那再来还有什么教学的话，还有就是音乐教室，对不对？或者是你私人收学生。好，所以这些都是可能性，或者是你自己要成立一个

0: 乐团，好像有些同有些人也会自己比如说好，我们成立一个乐团，我们专门演奏什么卡通的音乐，也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你就去衡量说，哎，这样子我们有哪些出路，那你是不是有一些想法了，那你可以很清楚往你的路线上走，那你也可以跟你的家长说，哎，我想要走这个方向，我也朝着我的目标前进，我相信家长就会很放心，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学音乐不会没有出路，而且你很清楚你的方向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些路线，对不对？
1: 嗯，
0: 你会发现说它是不是有那么多的位置可以给那么多的人，好，是不是已经饱和了。所以我觉得更好的一条路是你可以想到一条以前人也许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需求在那边的话，我觉得同学就可以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音乐的路线。
1: 那老师，你有遇过就是学生他们对音乐产业呢保持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0: 好，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同学都还蛮有才华的哈，
1: 嗯，
0: 那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是比较不切实际的同学，但是我觉得我蛮鼓励同学，就是你先去
1: 尝试，
0: 比如说好，有什么样的实习的机会，有什么样工作的机会，你可以先去这个社会上接触。好，你接触也许有时候会很残酷，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被骗啊，或者是不给钱啊，或者是是不是比较残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说就让你发现说这个社会上其实现实状况是这样，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对，我觉得这会让大家更脚踏实地。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去试了以后，你去学习了以后，你去实习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我在某一些专业上其实是不够的，在某一些专业上是不足的，那我其实可以怎么样去在学校再去补足我这个专业的部分，好，再去补足这些我还不懂的地方。
1: 那老师，你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入音乐产业呢，他们最缺乏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要有一个一直学习的态度，就是说不是说学习是在学校里面而已，好，就算是你毕业以后，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不是变得好快，所以这些技术啊，这些比如说录音的技术啊，录音的这些或者是做音乐的方法都已经不断的在更迭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比较鼓励大家是要有一个学习的态度。
1: 那你觉得就是在音乐产业里面呢，最重要其实是天赋、技术还是坚持呢？
0: 好，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都还蛮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是真的没有天分，你不见得是要坚持，但是就说我觉得年轻人有很多的可能性，你不要先觉得自己没有天分，你先试试看，
1: 反正就是要勇于尝试。
0: 对，我觉得大家要先勇于尝试，你至少你尝试过了嘛，你尝试过了再来说，你才来说，原来其实我没有这个天分，那你可以知道说，我尝试过了，那我知道我其实走别条路会比较好。好，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是要鼓励大家不断的在这个年纪先去尝试。好，然后再来你坚持后其实才会有技术嘛，你不坚持其实你不会有技术，因为技术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做久了以后你的技术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所以我觉得重点是第一个你要先去尝试。好，尝试了以后你再来判断说，我自己的能力比较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我自己的兴趣跟能力哪一个比较匹配，然后再来是你在坚持在那个事情上不断的去精进之后你就会有技术，所以也不是说哪一个比较重要，而是说，第一个你们先去试试看，然后去判断，再来

0: 去才去坚持，然后再来你获得技术。
1: 哦，那像很多的人他们都会用 AI 去做音乐，那你觉得这些 AI 音乐会对音乐工作者造成什么影响呢？
0: 好，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会受到影响的，因为现在其实是我们讲说是生成式 AI 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好，所以生成式 AI 它其实你靠一些提示词它就可以生成一些音乐。好，所以比如说我们一些不太需要对点的这些配乐或者是贯通音乐，我觉得它会第一个被取代掉，因为我们产生音乐就变得很容易。好，那另外一个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个串流平台上是不是常常有很多这个让你读书专心的音乐，
1: 啊，
0: 让你休闲的音乐，你喝咖啡它会有一些背景的配乐，哎，你会发现这些音乐其实都已经是 AI 生成。好，所以你会发现呢怎么样，这些音乐就是说它你不需要仔细听不需要认真听的音乐其实已经被 AI 取代了
1: 、
0: 对。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有些人利用这些 AI 怎么样去骗取流量。好，那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用 AI 生成乐曲跟 AI 平台公司合作，产出很多曲子，然后用虚构艺人的方式上传到这些平台上，然后再用机器人的账号利用 VPN 伪装地区然后去刷流量，然后他就获利。好，那当然这个案例后来是被抓了。所以我在想说 AI 这个东西其实就很像我们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不对？
1: 嗯。
0: 好，如果我们正向的去使用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AI 的工具可以用在音乐的制作上面。好，所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消除杂音，我们可以把声音分别开来，好，可以把人声、鼓、贝斯其他的乐器都可以分开来，然后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生成鼓、贝斯、keyboard， 好，你用一些权重调整权重的方式都可以生成出来。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正用 AI 然后把它融入在你的工作流里面，就像我们一开始讲说你的品味，你的品味是什么，你平常读什么书，你听什么音乐，你看什么电影，这都是你的品味，那你做出来的东西也就会有特别的一个味道。好，所以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你要维持你的品味，然后呢怎么样再用这些 AI 的工具融入到你的工作的流程里面，我相信这是一个我们使用 AI 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1: 那老师其实你是推荐用 AI 音乐的吗？
0: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创作，像你生成式 AI 其实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你自己写好一些词，好，然后呢你可以请 AI 生成，假设你是比较不会写曲子，你就可以请 AI 生成音乐的部分，假设你比较不会编曲，你也可以请 AI 生成编曲的部分，所以是你我觉得是你要加入你自己会的部分。好，那当然你自己不会的部分我觉得也可以透过学习我们更多的来成长。
1: 那老师之前你是不是参与那个金曲奖，你是独特的宝贝，然后当时你是不是获奖，那你对于当时你获奖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0: 哦，因为当时当初这些制作人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有获奖，所以其实这个传艺奖的颁奖典礼我们并没有参与，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学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一个产品能够来成就的话往往是很多人齐心协力的成果，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功劳只是归功在少数人身上，我们应该是要让大家一起来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1: 好，那相信大家听完老师的分享呢应该对音乐产业呢有更多的认识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首呢由老师选择的歌曲。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到月界密话指人志。那我们来请刚刚老师讲解一下这首歌。
2: 好，这首歌曲是那个电影《最乖巧杀人犯》的主题曲。好，那这首其实是因为配乐家那个吴新颖老师就是邀请我帮这个曲子作曲。好，那当时他有一些状况啊，所以就是请我帮忙作曲。好，所以他这个电影很有趣啊，他为什么弄一首日文歌当主题曲哈？所以因为他的电影里面其实是在讲一个男主角，他其实是一个喜欢日本动漫的一个男生，所以他其实我们这个电影里面就用这个曲子当作是一个，我们就来写一个日文歌哈。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写日文歌里面全部都是台湾人，其实包括比如说作曲也是台湾人，作词也是台湾人，然后编曲也是吴新颖老师自己编的嘛。好，这

0: 首这首编曲是他编的，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乐手也都是台湾人，就是因为贝斯手是宁子达，好，那其实像吉他也是包子弹，这些我们都是台湾人，所以我们做了一首还蛮像日本歌的这个歌曲，这是其实是还蛮有趣的，所以其实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很像日本歌的日本歌，
0: 对，很像日本歌的日本歌，但是用是全部都是台湾人做的，
1: Made in Taiwan。
0: 对，
2: 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
1: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吃瓜时间，那请问老师，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单元就是这个吃瓜种瓜得瓜的部分，那老师在音乐圈待了这么多年，那我们相信老师一定有看过不少就是一般的听众都不知道的幕后故事，那不知道老师今天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一些八卦呢？
0: 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啦，但是我这边就讲几个，其实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做这个音乐的工作，我们其实有几个东西要注意的事情，但是我这边都不讲名字，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个，就是以前一个制作人，就是很艺术家性格，所以你知道艺术家性格就是说啊，
1: 很难搞，
0: 也不是很难搞，就是说他有点艺术家，我们都会觉得比较自我，对不对？好，那我们其实像我们这种类型是比较像是音乐公务员，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约好时间啊，我们讲好什么事情啊，我们都会比较彻底的去执行这些事情，而且我们会很准时的到达那个地方，可是呢这个比较艺术家性格的制作人，就是常常我们跟他约的时候呢，他时间到了却人却还没有到，所以就你就打电话给他说请问你现在人在您现在人在哪里啊，他都会说我现在在路上了，在路上了，好，所以可是你也不知道他在哪一个路上，他还是一样很久才到，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提醒大家说我们做音乐工作，其实大家都想象说我们是一个很自由很浪漫的一个工作，但是其实我建议大家，我们其实还是要约好的时间是要准时的到达，那我们答应好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的把它完成，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信任的基础，前面也在讲说这个信任的事情，就是说你会把事情交给谁，你是不是交给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做，好，所以大家要建立你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个信任度，好，
1: 口碑要做起
0: 来，对对对，好，那另外一个我来讲就是关于费用的问题，其实以前有一个录音师兼制作人，他可能就是因为周转的关系，或者他比较想要当好人，对不对，他就会比较大方承诺一些我们做这个曲子是这个费用，可是呢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会一直拖欠啊，所以可是这个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自己没有家庭，那你可能就还好，你可能自己吃得饱穿得暖就算了，有地方住就可以了，可是当你生活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比如说你有家庭你有小孩你有太太，或者是就算你没有太太你也有房租的压力嘛，对不对，好，当然你要缴房租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好，所以我还是建议各位同学，就是说你任何的工作还是要有一个简单的合约，好，也许这个合约不见得可以怎么样，你也不见得真的要进入诉讼，但是你签一个合约是有一个白纸黑字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好，所以这个就是也是
1: 一个保护，
0: 一个保护，对，好，所以像早期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那个老板，好，本来是做广告配乐的，他也是有点周转不灵，好，跑去大陆了，
1: 哦，他就直接这样跑掉了，
0: 对，那当时是其实签了一个20万的本票，本票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他其实就是支票，就是要付钱。但是因为他跑掉，结果这个本票也没办法兑换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做音乐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多厉害多能做，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你能够拿到
1: 钱
0: 拿到费用，好，所以这个其实 几个警示的故事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发现一首歌曲的诞生其实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从作曲编曲然后到录音那后制，这个每个环节啊都需要很多大量的音乐工作者的投入跟努力。那所以这些平常站在舞台后方啊，然后或是录音室里面的这些幕后工作者，其实他们是默默的成就我们所听见的每一首作品。那也希望今天老师的分享呢，能够对音乐产业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对这个领域有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那再次谢谢德威老师接受我们的邀请，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路收听。那这里是 AM729FM88.1 月揭秘话职人志，我是周永晴，
2: 我是戴希恩，
1: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 B 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和歌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